来自于鹿晗的体会。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只有吉他陪伴，极简配置的 R&B 曲风，就像是在听一位老朋友的倾诉一样，仿佛可以看到某一个夜晚的自己在倾听着内心，然后任由我们的思绪流淌开来。很好听的一首 R&B 歌曲，鹿晗体会。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听到它的名字你会觉得很熟悉，但是问一问身边有多少人去过，好像还真的不多。马达加斯加，去马达加斯加的游客可以免受在机场排队办理落地签这样的比较苦一点的短短的签证之旅了，只需要自行在线提前申请到马达加斯加的旅游签证，最长有效期90天，所以方便了很多。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马达加斯加非同寻常，这里呢拥有全球5%的已知动植物物种，而这些物种呢都是该岛所特有的。除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之外，马达加斯加还有着史诗般壮丽的复杂地貌，在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多少的感受过。马达加斯加短短300公里，你会发现自己从葱郁的热带雨林进入到荒芜的沙漠当中。地球上很少有地方可以像马达加斯加一样拥有着像万花筒一般

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看了很多的自然地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哪儿看呢？去一个放松的岛屿。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这首作品来自于其一，这首歌名呢叫做《失眠的狂欢》。怎么样，这样编曲的感觉是不是很像你失眠应有的一个状态？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好烦好烦，很想睡，怎么还睡不着？然后你越是这样想，你会发现头脑变得越来越清楚，然后忍不住的你却开始想一些事情，越想事情的时候越睡不着了。到歌曲的后半部分开始就彻底的睡不着，那就睡不着吧。我们用一种舞曲的方式让自己的头脑彻底的解放开来，享受属于那种失眠的狂欢的节奏。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真的是一种状态之间的切换。前一秒你觉得痛苦的时候是那样的，然后瞬间我们改变完状态之后，你会觉得好像失眠也变得还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哈。当然希望大家都不要失眠。失眠的狂欢这首作品呢，也是收录在其一《生命中的时光》这张专辑当中。刚才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为什么会失眠？是因为来到

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岛，位于马达加斯加的诺西贝岛。这里呢，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潜水和浮潜地点，绿松石般的大海、柔和的光照以及迷人的景色，会让你白天在岸边晒太阳的时候，忍不住的会多睡一会儿，然后到了晚上，自然会有一些睡不着的状态。但是到海岛的时候，即便睡不着，看着两边这样的风景，吹着海风，也是一件如此幸福的事情。

昔日的飞儿乐团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月牙湾》，这首歌曲收录在他们2007年的专辑《爱歌姬》当中。歌词的意境当然就取材于世界景观敦煌的月牙泉。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当中呢，当中呢也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带有浓厚东方风味的中版情歌。歌曲当中运用的乐器元素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使用到了我们国家的笙、美国的斑鸠琴和印度的西塔琴等等乐器，所以给我们带来了这种令人遐想的神秘风情。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之旅还有很多要看要感受的。今天要去往的海岛之行，希望上半时段带给了大家一种舒服惬意的状态，后半个小时海岛之行我们继续，稍事休息，一会儿见。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宫格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先别走》，这首歌曲的风味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收录在他专辑《奏鸣曲》当中。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前往马达加斯加。刚才我们去往的这个小岛还记得吗？诺西贝岛。在这里不仅拥有着世界一流的潜水和浮潜地点，以及绿松石般的大海、柔和的光照、迷人的景色，除了可以在海边放空放松之外，我们还可以参观香料种植园，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探索一下香料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还可以在这里打造出专属于你自己独特味道的香料，那样比买到任何的品牌的香水都会让你弥足珍贵。还可以探索数公里的内陆小径，观察海里和自然保护区当中的神奇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面对面的聊一聊，或者是四目对视一下，那种状态也是非常棒的。到了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到当地的酒吧当中，看一看现场表演，听一听现场的演唱，然后再看着窗外的风光，那一刻多美啊。
5: 我何必无可奈何，又问自己懂我如此寂寞。

Dive 酒馆300秒，在一个酒馆当中可以感受一下属于海岛、属于假期的那种惬意之旅。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贪恋那么多漂亮的自然风光，我们会贪恋在旅行当中放松的自己，

可以贪恋那些可以尽情的浪费时间的好时光。张靓颖的贪恋。有的时候可以允许有自己片刻的贪恋的那种沉浸感，记得进去的时候也要抽身出来。

张靓颖演唱的《贪恋》。贪恋的不光是好时光，不光是好的美景，美食也固然值得我们贪恋。在马达加斯加，我们可以享用丰盛的海鲜大餐，或者是干脆扬帆前往周边的各个小岛。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当然需要一些欢快的节奏。以下这首 Rescue Me 来自于 OneRepublic 的最新作品。

去是比较合适的，每年的四月、五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有时间这两个月想出发的话，现在去马达加斯加还来得及，记得避开七月和八月哟。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以下我们听到的作品《回忆》来自于范晓萱。歌曲当中的念白稍后可以注意一下，是这首歌曲的特色之一。拜拜，明天见。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放假啦！
4: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3: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4: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FM 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并机为各位送上的端午特别直播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今天来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二天，6月20号，上午的9点到午间12点，3个小时。

今天呢已经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了，也特别想问问各位朋友，端午假期你是如何来度过的呢？说到这个出去玩，那肯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天气要好才可以啊。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外面的天气就不是特别的好了哟。不过昨天天气很好，昨天的天气呢甚至都不能说好了，是热啊。昨天晚上呢，我看到我们的那个管院日报社发了一个那个公众号嘛，然后一看，哇，我们温度那么高嘛，大家知道吗？昨天哈，咱们广元最高温度是多少度啊？37.2度，而且呢，就在广元市城区，也就是说市城区的温度，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是达到了37.2度。不过呢，提醒大家啊，未来几天呢，咱们广元会多阵雨或雷雨，雨天路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今天广元天气如何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刷新一下吧。今天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目前呢外面是微雨的天气，23度到28摄氏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3摄氏度。明天的话呢，天气没有今天好了，明天的降水的概率还会更高一些，20度到23摄氏度。下一周呢，整体来说可能雨水会比较的多一点点啊。晴好天气呢，可能要到下周末的时候才会出现喽。夏季呢，这个雨水确实会比较的多一些，而且明天的话呢，就到了我们24节气的夏至节气了。你说这夏天已经要快到来了啊！当然今天3个小时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资讯，当然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啦。那目前的话呢，大西街那边啊，行车速度相对来说要缓慢一点点，从下河街到东街西向东呢，也出现了排行拥堵的情况。

整点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商务部消息，6月20号零点起，我国对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过1970万人次。来自国铁集团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穹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增长10.8倍。国家防总19号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满足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假期出行，有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这是因为目前在国内的航司当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标准，有些航司允许携带，有些则不允许。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伊朗和美国原定于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当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

4点开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其中提到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阿联酋18号批准新规，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上。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最新新闻资讯。刚刚在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的同时呢，刷到了一条最新的关于剑门观景区临时的公告啊，提醒到大家，如果今天有朋友想要去剑门观景区游玩的话呢，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在今天6月20号的时候呢，剑门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临时公告，尊敬的游客朋友，因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元挠道、观光车和金牛峡道今天暂停开放，请各位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敬请谅解。因为今天天气下雨的原因啊，可能会对于景区游玩方面的话呢，也会有所影响，所以朋友们在出行前提前先了解清楚。当然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众多的一些内容，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起来。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的话呢，就是由陈洁仪来演唱的《天冷就回来》。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到马岭和广岭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诊，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1: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9:21，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了吧。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应该是今天凌晨昨天晚上世界杯的最新啊几场比赛的情况。首先呢是 D 组的第二轮，美国队2-0澳大利亚队，在第11分钟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后卫啊卡梅伦伯吉斯自摆乌龙，美国队呢是取得了领先。而第43分钟的时候呢，美国队的弗里曼是把握了机会破门，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呢，美国队是以2战全胜的成绩提前一轮跻身了32强。而 C 组的第二轮，摩洛哥1-0战胜了苏格兰。在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摩洛哥是1-0击败了苏格兰，小组赛1胜1平保持不败。那今天啊，北京时间啊，都有哪些看点比赛呢？首先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早上8:30开始 ，C 组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的这一场比赛。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刚刚广告的时候呢，我还专门在网上去搜了一下，看这场比赛，目前的一个比分如何。我刚刚刷到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最新消息，反正我刚刚在网上刷到的是2-0啊，巴西2-0暂时领先海地。那么巴西队呢，在首轮展开了极强的边路冲击力，但是呢，并未全取三分。小组赛呢，此次面对的是海地队，桑巴军团的这一场比赛啊，好像是志在必得。那这场比赛呢，目前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喜欢足球的朋友，现在你也可以去看一下直播。

在今天上午的11点呢，是 D 组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的是巴拉圭。两支没有退路的球队呢，狭路相逢。土耳其首轮轰出了30脚射门，但是仍然负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必须要全取3分才能保留出线的主动权。而巴拉圭队呢，首轮不敌美国，曾以强悍防守著称的他们呢，防线全面崩溃，出线形势呢，同样也蛮严峻的。这场比赛到底谁能率先打破僵局呢？谁能在这场比赛的关键抢分战役当中占得先机呢？北京时间21号的凌晨1点钟啊，也就是今天晚上1点钟的时候呢 ，F 组的第二轮，荷兰对阵的是瑞典队。荷兰和瑞典的较量呢，堪称技术和力量的对决。成衣军团在小组赛的首轮展现出了强大的中场控制力和边路的推进能力，尽显了进攻才华。而瑞典队呢，则以严密的防守纪律，还有极具韧性的整体防守的出色定位球，他的一个战术呢，而显著啊著称。本场比赛呢，到底瑞典的能否用坚硬的防守拖慢荷兰队的一个攻势呢，并利用反击制造威胁，也是这场比赛最大的悬念。因为刚好假期嘛，大家晚上也可以熬夜啊，这个时间还好是凌晨1点钟的时候。北京时间21号的凌晨4点啊，也是明天早上凌晨4点了。E 组的第二轮，德国队对阵的是科特迪瓦队。德国战车迎战非洲大象啊，同积3分的两队，谁能将如果赢了，就能够取提前锁定出线的名额。目前呢，世界杯的比赛啊，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一场比赛啊？因为我在网上刷的时候呢，是比较精彩的。其实有蛮多的朋友都在说啊，克罗地亚的那一场比赛，还有朋友说日本的那一场比赛都是蛮精彩的。另外的话呢，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据央视频20号的消息，国际足联宣布呢，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6月20号，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的是库拉索队的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啊。那么日前的话呢，国际足联已经确认马宁将会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周飞会担任助理裁判。所以呢，也就是说啊，3名中国裁判届时将会亮相同一场比赛，一同亮相啊。而据媒体的一个报道啊，在本届共计170人的世界杯的裁判团队当中呢，由他们组成的中国裁判组首次以完整的建制主裁加助裁加视频助理裁判来进行亮相。此前呢，马宁担任了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北京时间6月14号的中午12点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开打。傅明呢，担任了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迎来了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执法首秀。北京时间6月16号凌晨，在西班牙和佛得角队的比赛中，傅明再度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所以这场比赛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哈，就是北京时间6月21号，明天早上的8点钟，美加墨世界杯啊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我们3名中国裁判员将一同亮相。早上的时候呢，希望带给大家比较好的一点精神哈，因为早上起来的话呢，希望精神状态好一点点。那世界杯的主题曲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吧非常经典的哇卡哇卡了。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
6: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7: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这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的节目当中。9:32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实时路况。老城片区呢，一到周末的时候人流量总是那么的大啊。目前在老城的景巷子、上河街还有建设路、蜀门北路那边呢，车辆都是蛮多的一个状态啊。朋友们去老城，不管你是逛市场、逛河街市场，或者说去逛商场也好，或者去玩也好哈，尽量的大家不要去开车吧，我觉得坐车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因为老城的停车位本来也比较有限啊。除了老城以外的话呢，现在在万源这边文达路上啊，目前呢也稍微有一点点的拥挤，提醒一下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呢，您依然可以通

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那么在今天的早上九点到午间的12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会由丽丽来陪伴各位，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资讯，还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

现在的这一首歌呢，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清平调》啊。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来度过你的端午假期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进行互动。稍后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资讯哈来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蛮经典的，由金海心来演唱的《那么骄傲》。这首歌之后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9:45，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几天呢，大家家里面一定会有粽子的出现啊，不管您是咸口的、甜口的，不管是大的、小的，家里一定会有粽子的出现啊。我不知道大家首先哈喜不喜欢吃粽子，然后呢，最近有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说啊，这些粽子绳高温蒸煮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呢，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因为市面上呢有不少品牌的那种散装的粽子嘛，会有那种尼龙绳啊或者塑料绳来捆绑，有一些呢它还会贴那个塑料的标签。那据我们的了解啊，化学纤维绳的安全性呢比较差，比如说什么尼龙绳啊、涤纶绳啊、丙纶绳啊等高分子化合物，如果呢它经过高温蒸煮呢，可能会产生甲醛苯等一些有害的物质。而塑料的包装绳子呢是用化工原料制成的，大多呢是由回收塑料制成，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有聚乙烯啊、聚苯乙烯和聚氯乙烯。那这几种材质的绳子呢，在遇到热之后，它会吸出甲醛类和二甲苯类的一些毒素。另外呢，有一些那种颜色很鲜艳的那种塑料绳子呢，还会添加化学色素。如果长时间的蒸煮呢，会使其中的塑化剂啊、调色剂对粽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污染。那很多朋友说，那我买的粽子就是这种啊，那我或者已经吃过了啊，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吃呀？其实据专家的介绍呢，人体啊有一定的耐受性，除非是那种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按粽子所含有害化学物质的这样数量来计算呢，一般哈我们也不是说每天都吃嘛，你要连续吃上千个粽子可能才会中毒啊。另外呢，江苏省的消保委呢也提醒消费者，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与粽子一起长时间的高温蒸煮会吸出毒素，吸收量呢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呢，尽量的啊建议大家不要购买捆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的绳子的粽子。我们呢一般用棉线啊、麻绳、棕树叶、稻草等天然的纤维材料。

外呢，有一些朋友说啊，哎，我为什么在买了那个粽子时候买到了那种反青的粽叶，是咋回事儿呢？啊，是有毒吗？还是怎么回事儿啊？其实呢，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粽叶呢是箬竹叶，叶面比较宽，宽又长，韧性呢也很好，基本呢三五片啊，它就可以包一个粽子。另外一种常见的粽叶呢是芦苇叶，宽度一般，长度呢却比较长，然后又比较的厚实一种。但是呢，反青粽叶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是啥呢？反青粽叶啊，是一些商家为了保持粽子鲜绿好看，所以在浸泡的时候呢，违规加入了工业的硫酸铜，让已经失去原色的粽叶反青，使它的表面光鲜，色泽亮绿。但是呢，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铜，可能会导致铜元素蓄积而引起铜中毒。那怎么来鉴别呢？怎么来买呢？看颜色啊，天然的粽叶呢，它绿得很自然，叶片呢其实是泛黄的。处理过的粽叶呢，色泽青绿青绿的，颜色叶片呢很均匀。还有呢，闻味道，就是新鲜的粽叶，大家都知道它有一股天然的粽香味儿，而那种反青的粽叶呢，它可能会闻到刺鼻的那种气味啊。另外呢，就是水在煮了粽叶之后呢，正常的粽叶啊，在煮了水之后呢，它会呈现出那种淡黄色，但是呢，反青粽叶它煮了水之后呢，水会变成绿色啊。怎么来选择粽子？我觉得这个也很关键。第一，选择正规一个品牌的啊，尽量不要选那种三无产品。还有呢，注意粽子的情况啊，如果粽叶是黄绿、暗这种墨绿或者是暗褐色啊，这种是正常的，要警惕通体鲜亮翠绿的粽叶，它可能经过染色啊，长期使用可能会损害肝肾。还有呢，注意包装情况啊，买粽子的时候呢，看看包装是不是完整的，真空袋是不是平整的，如果漏气了呀，鼓包了呀，哎，不要去吃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要留存凭证，在购买粽子之后啊，一定要保留购物的小票、订单的截图。如果遇到质量问题呢，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维权。当然话说啊，朋友们，你是自己包粽子呢，还是买的那种包装好的粽子呢？你最爱什么样的口味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粽子。粽子呢虽然挺好吃的哈，但是呢一定要少吃一些哈，不要吃太多了。当然现在粽子的口味呢比较多，咸的甜的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今天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各位朋友怎么来度过呢？

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其实前段时间还挺火，这首歌非常的火的一首歌曲。我们先跟大家听，听完了之后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这首歌蛮不一样的，有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是不是特别的火啊，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为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蛮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首歌它居然是由 AI 最初来合成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陈小春来演唱的流行歌曲。那么创作背景呢，其实起初哈，这首歌呢是网友利用了一个 AI 的工具合成出的一首歌，而且用的是类似于陈小春的声线啊来进行演唱的。然后当时在网上就非常非常的流行，然后呢随后陈小春听到之后，他就本人就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呢后来他比较重视那个版权问题嘛，所以他把这首歌的版权买下来之后，使得这首歌的作品从被翻唱到原唱的一个反转。然后呢陈小春自己也说啊， AI 照进了现实，这首歌本来不是他的歌，但是却变成了他的歌曲。那么在编曲方面的话呢，他的团队采用了明亮轻快的复古音色来捕捉成年人举重若轻的一个姿态。那这首歌呢也被纳入了他陈小春生旦净末丑中国巡回演唱会西安站的一个限定曲目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以轻快的旋律传递出了积极的能量，用缠绵的晚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往，走向新生，在都市当中寻找希望。陈小春呢以高辨识度的声线来进行演绎，节奏呢是非常的轻松和带感的。整首歌呢是凭借了浓郁的音色和轻快的旋律，将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相组合，使大家产生了共鸣。那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12月7号通过单曲形式来进行发布的。好了，时间来到9:59了，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你的端午总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5: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为
1: 10:04啦，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上午的9点到午间12点是假日龙门阵的时间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我们分享实时的路况信息，还有我们聊到的一些互动话题。

10:10，那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世界杯了。因为世界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4年1次嘛，尽管呢国足哈很遗憾没有能够晋级，但是呢它其实世界杯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早就已经超过了一些竞技的本身了，也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和一些情绪的出口。我们回顾一下每一届的世界杯啊，比起硬核球迷铭记的比分和胜负，其实呢场内外的那些趣味的瞬间啊，可能呢也会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吧，对不对？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世界杯的那些瞬间。其实大家第一次全民关注世界杯应该是在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瑞奇马丁演唱了主题曲《生命之杯》哈，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吧，《生命之杯》。那这首歌的话呢，其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真的是火遍全球，不管是广场、学校的广播、商场的喇叭，还是街头的音响店，你到处都能够听到他的那个 Go Go Go Olé Olé Olé。 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啊，很多朋友一起说，哎，这首歌我一定会唱，就是《生命之杯》。其实说到这个《生命之杯》的话呢，世界杯的主题曲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也是大家心目当中吧，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或者是说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世界杯了。

呢，巴西队的黄色球衣成为了小学生的标配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巴西队有谁，但是呢，小孩子们可能会根据球衣知道了罗纳尔多啊、里瓦尔多和卡洛斯。那个时候呢，鲜艳的黄色球衣一时间真的是风靡全国，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只是呢，那一年决赛前啊，罗纳尔多呢突然晕厥，状态全无，巴西队呢最终是0-3败给了法国队。当然这一场充满了悬念的决赛呢，也引发了很多的朋友的无限的遐想。哎，想为什么呢？那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啊？当然，这届世界杯呢，很多人记住了贝克汉姆，英格兰队的颜值担当。

也是全民足球沸腾的巅峰时刻，因为这届世界杯呢注定是镌刻在中国足球史册，因为是中国男足唯一一次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这届世界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也跟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你在看足球的过程当中，觉得哪一场比赛给你留下了印象深刻，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个赛事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喜欢呢？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切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嘟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

0: 多脏的。
1: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大家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是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世界杯，哪一段是你的青春回忆呢？刚刚说的第一个啊，1998年也是世界杯娱乐的开始，而在2002年，那就是我们全民足球沸腾的巅峰时刻，也是中国男足唯一一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圈。在2001年的10月7号呢，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呢是1-0击败了阿曼，提前2轮晋级了世界杯。在中场哨响之后呢，央视屏幕是打出了5个鲜红大字，我们出现了。那同年呢，因为北京申奥成功了嘛，足球和奥运的双喜临门，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高兴啊。2002年的夏天，国足的世界杯之旅也正式开启喽。6月4号下午2:30呢，中国队是对阵了哥斯达黎加队的首战啊。当时啊，北京东单的露天屏幕前聚集了几千名的球迷。而8号晚上7:30呢，中国队是对阵了巴西队啊，因为大家很激动，觉得说哎，终于能够和世界顶级球队在世界杯的场面上正面来进行较量了。当然啊，这场比赛的话呢，其实被很多球迷认为中国足球离梦想最近的时刻。6月13号下午的3:30呢，中国队是对阵了土耳其队啊。中场哨响，中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呢是。大家还记得章鱼保罗吗？2010年啊，世界杯。但是这个呢，是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的第一届世界杯，因为大家开始在微博上面去讨论足球了。比如说神奇的章鱼保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好像很有印象啊，章鱼保罗。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世界杯的观众，变为了世界杯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比如说，除了像一些用品，还有屏幕的转播的大屏幕，甚至球场的座椅，绝大多数呢都是由我们中国来进行制造的。那一年的话呢，德国奥伯豪森水族馆的一只普通的章鱼，因为在世界杯期间8次预测比赛全部命中，所以呢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超级网红。

2014年，这届世界杯呢，终于是到了巴西本土，所有人都以为巴西队能够夺冠。结果呢，东道主巴西队在半决赛1-7惨败给了德国队啊。

为巴西和中国呢有11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呢中国球迷不得不熬夜来看球。世界杯综合症呢也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有很多朋友呢因为熬夜看球导致了上班迟到、精神不振，有些朋友呢因为看球而引发了健康问题。但是呢好像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球迷啊热情哈。烧烤、啤酒、小龙虾也成为了熬夜看球的标配。2018年啊，这届世界杯呢，中国元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是亮相了世界杯的舞台。当时呢，就有很多朋友调侃说，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啊，其他的基本上都去了。产于湖北的10万只的麻辣蒜香、13香的小龙虾，乘坐了中欧班列前往了俄罗斯，也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各国球迷的美食。网友们调侃啊，国足没出现，小龙虾出现了。虽然说中国队没有参赛，但是我们中国球迷呢是购买了超过4万张的世界杯门票，在所有的国家当中排在第9位，甚至超过了西班牙、英格兰等参赛国。有超过10万名的中国游客呢前往俄罗斯来观看世界杯，为赛场增添了一抹亮眼的中国红。那同时呢，有7家中国企业成为了赞助商，广告总投入呢超过了8亿美元，也高居世界第1位。越来越近了啊，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首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的世界杯，当然也被很多朋友呢称为是80后一代球星的诸神黄昏之战。35岁的梅西、37岁的 C 罗、37岁的莫德里奇、39岁的佩佩，名将齐聚一堂啊。而在2022年的12月18号，决赛呢迎来了巅峰对决，阿根廷呢是通过了点球大战击败了法国队，时隔3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而对上梅西呢也如愿登顶，加冕足坛球王。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印象蛮深刻的啊，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我当时是看了这场比赛的。当时法国小将姆巴佩呢在决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虽然说啊与冠军失之交臂，但是凭借出色的表现斩获了赛事的金靴。今年啊，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火热开赛了，多数的比赛呢其实集中在了我们北京时间凌晨和上午时间段。当然这一安排呢可能让很多比如说夜宵啊、餐饮的热度呢不像往年一样。很多朋友也会说，哎，为什么今年世界杯的热度好像不像往年那么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哈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关系。一代又一代的足球名将呢将会陆续的告别世界杯的舞台，但是足球运动呢永远不乏新生力量。像有句话说啊，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是永远会有人正年轻。本人朋友们，你最看好哪支球队夺冠呢？欢迎您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进行留言。还有朋友说啊，我的看球生涯呢始于82年西班牙世界杯，当时呢还是在学校里面集体观赛的。86年墨西哥世界杯是家里12寸的黑白电视机，90年意大利之夏和94年的世界杯是18寸的彩电了。还有朋友说必须是90年的意大利之夏，人生的第一次世界杯，看了一场阿根廷淘汰巴西的那场比赛，那一年19岁。还有朋友说力挺攀帕斯雄鹰。还有朋友说啊，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多少届，不管是巅峰还是低谷，我最爱的还是日耳曼战车。也许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啊，也许是足球的魅力。像今年、去年我们的川超，同样引起了我们所有朋友的一些关注哈。像国内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那种足球联赛嘛，都非常的多。其实。

而足球的魅力呢，就在于此。有人说足球是圆的，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旗开得胜》啊，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战之歌。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应该是张学友和张靓颖一起来合唱的这个版本。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0:32了，现在听到这首《明天你好》。今年呢刚好又是毕业季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总会有很多人会给对方说再见，不管是中考也好或者是高考也好。因为现在呢中考和高考都还没有出成绩，很快了哈，好像是中考成绩要先出一点点，然后高考成绩呢要后出一些。但是有很多朋友的话呢会说舍不得，每个阶段的话呢我们总是会别离哈。有一句话不说吗？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每一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其实有一首歌总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每次听了之后呢就会特别的感动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吧，名字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个版本的话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到是由林志炫来演唱的这个版本啊，凤凰花开的路口。

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呢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中的代表。就是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整个的音质啊各方面来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它这首歌其实是在林诗炫家里来进行录制的，它不是在录音间来录制的，所以它是在家里面，而且是人声还有钢琴同步来进行录音的一个方式啊。这首歌的歌曲非常的旋律和优美，也描述了在人生不同阶段与不同人并肩共度青春时光后，在不分别的不舍和留念，多年的好友之间有如家人般温暖而彼此了解，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情感都要懂得珍惜，也应该坦然的来释怀，当然重要的是曾经留在心中的感动以及美好的记忆啊。这首歌呢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就是林诗炫一个人和钢琴，和着那个钢琴的声音唱着最简单的歌。有的时候呢，你好像觉得它不是一首歌，而是好像一个人在轻声的诉说，在讲述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有一种听校园音乐会的感觉。听了之后呢，会让很多朋友心酸不已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反正我听完之后呢，心里觉得挺酸楚的，也会想到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事情。你的学生时代是听谁的歌呢？很多朋友说我的学生时代是听周杰伦。80后、90后、00后的青春时代，谁的青春时代没有周杰伦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歌曲。至于是什么样的歌，大家一听哈，可能会说哦，原来是这一首歌，

0: 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7啦，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特别是周末的时候，有多少朋友在逛街的时候手上都少不了拿一杯奶茶或者咖啡呢？最近几年啊，奶茶越来越火啊，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奶茶虽然好喝，但是一些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呢可能比咖啡还高的，喝了肯定会导致很多朋友失眠，特别是下午时段啊。不瞒大家说，我今天在上班之前呢，也给自己点了一杯奶茶，而且呢我还特别标注了要微糖。我的这杯奶茶的话呢，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它比如说咖啡有多少，然后呢热量有多少，我跟大家说哈，就一杯普普通的奶茶，我点的这一杯其实不看我觉得还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热量呢有241大卡，咖啡呢有168.2毫克，然后还有钠含量有116毫克。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个什么产品身份证嘛，我觉得这个看一下也挺好的。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咖啡因啊，一般奶茶里面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有人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一杯红茶的咖啡因相当于7罐红牛，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呢相当于4杯咖啡。那如果你喝了含有咖啡因最多的那杯奶茶，就相当于喝了4杯咖啡或者是8罐红牛。真的是这样吗？以上的说法基本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的确比咖啡还要高。此前呢，在很多地方啊，都对奶茶进行了一个检测，发现这些奶茶当中啊，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啊，单杯的含量甚至还超过了美式咖啡哦。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奶茶里面还有咖啡因呢？因为这是奶和茶来做的，本来茶里面呢就有咖啡因，每一克茶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呢一般在20毫克左右，高呢可能在40毫克。那泡水的时候呢，咖啡因很容易从茶叶当中溶出到水里面。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呢，市面上售的很多奶茶都是直接用浓缩的茶粉，所以它的咖啡因含量本来就会更高一点点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风险评估显示，在我国对于成年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为茶叶、茶饮料、奶茶和咖啡，而未成年人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是奶茶、茶饮料、茶叶和巧克力。也就是说，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喝奶茶的时候都要注意咖啡因的摄入，千万不要以为，哎，里面没有咖啡因哦。有些朋友说，那我喝了一杯奶茶我就会失眠睡不好，甚至呢可能因为喝了一杯奶茶而清醒到天亮，就是因为咖啡因它具有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很多人喝了之后呢会觉得很兴奋睡不着。有一些呢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甚至

会因为喝了一杯奶茶而一整夜都睡不着。不过呢，咖啡因提神和兴奋的效果呢，在不同人身上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哎，我没问题啊，你看我晚上喝咖啡我都能够睡得着。所以这个每个人体的基因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可能咖啡因代谢基因就比较的乏力，一点点的咖啡因它可能都要代谢好久啊。甚至呢，可能早上喝的咖啡到了晚上还在大脑里面蹦迪哈，就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了。那很多朋友还会说，哎，那个奶茶当中的咖啡因是不是安全的呢？会不会对人体有危害呀？那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正常人适量的摄入咖啡因呢是安全的啊。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呢，就结果显示了，成年人每一天最多喝1524克的液体奶茶，并且呢不摄入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是安全的。所以呢，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喝一杯啊完全没有问题。当然特别要提醒，比如说你是青少年咖啡那个孕妇，或者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就不建议大家去摄入咖啡因了啊。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对咖啡因比较敏感，不是喝了之后可能是会手啊脚啊会颤抖、心慌嘛、心悸啊等等，那这种你就不要去喝啊。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可能是没有问题，不过呢，除了奶茶，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饮料也会有咖啡因，比如说可乐呀、茶呀、咖啡呀、某一些能量饮料啊、巧克力呀等等啊，都有。而且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耐受情况也不一样，有些朋友呢喝了好几杯奶茶加咖啡都没事，有些人喝几口就不舒服了。其实呢，很多奶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糖和脂肪太多。有很多好喝的奶茶，它会加很多的奶油，脂肪呢就肯定少不了。一杯奶茶当中的脂肪含量呢，通常可以到达40到70克啊。一杯珍珠奶茶当中的含糖量呢，可能在30到60克之间，所以大家控制好喝奶茶的量啊。有一位网友说，喝完他送的奶茶睡不着，以为是心动的感觉，原来是咖啡因啊。还有朋友说，有一次呢晚上下班了，买了一杯奶茶，结果呢睁眼到天亮，从此晚上告别喝奶茶、咖啡和茶水。一般确实哈，早上喝的话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晚上不建议大家去喝含有咖啡因太多的一些东西吧，茶呀、咖啡呀、奶茶呀，就不太适合晚上你去喝了啊。时间来到了10:52，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来自高速二支队七大队路况信息，75蓝海高速公路广甘段天气小雨，路面湿滑，提醒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雨天行车控速控距，把握方向，拒绝疲劳驾驶，安全谨慎行车。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排在第一哟。

10:53啦，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音乐。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谁的歌曲呢？接下来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健啊，他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他蛮新的一首歌曲，在今年春晚的时候呢有演唱，叫做《人间共鸣》。

0: 现在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刘德华演唱的十七岁。那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啦，在十一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
4: 陪你走过。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0: 这首歌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北京时间11:05咯，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那最近的话呢，刚好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也不知道各位朋友端午假期是如何来度过的，因为天气不是怎么好哈。今天反正我来上班的时候在下雨，不知道现在外面还在下雨没有。因为下雨天的话呢，可能对很多朋友出行是有影响的。那大家可能会去哪里呢？逛商场，逛逛电影院，对不对？那最近呢，我们的端午假期的电影有哪些新片，暑期档有哪些新片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1: 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0: 今年端午假期呢，端午档的影片类型还是蛮丰富的，看点呢也比较的多。比如说有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聚焦了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于虚拟世界却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到了神秘的女孩小一后，逐渐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由此呢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关于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探索。那这部影片的话呢，是由王源和文琪来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哇，是那种超大脑洞和暖心治愈的观影体验，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下。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啊，或者说对于很多的玩具总动员的粉丝来说，玩具总动员56月19号呢就已经登陆全国的影院了，它呢是把数字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经典的一些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但是呢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幻产品逐渐的占据孩子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全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下面一部影片呢叫做《抓特务》啊，也是昨天的时候呢上映的，讲述了建国初期啊，新任的派出所所长肖达利发觉啊，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呢对方是潜伏的特务，凭借着对于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他呢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这部影片的话呢是由冯小刚来指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而且还有一众的实力派演员来加盟的影片。下面一部电影呢叫做《爱是愤怒》啊，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故事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这部影片呢也是在6月19号的时候来上映的。当然今年端午假期呢恰逢父亲节，父亲节是什么时候呢？提前告诉大家是明天啊，明天是父亲节。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爸爸我爱你等聚焦亲情主题的影片也在端午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除了新片的集中上映啊，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比如说《给阿妈的情书》、《极限逃生》、《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等等。另外呢，还有重映佳作《大鱼海棠》与观众重温经典之作。其实呢，那部《给阿妈的情书》啊，全球首映之后的话呢，首轮上映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呢，不少的影院都是座无虚席的啊。影片当中呢，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和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引发了很多海外华侨华人观众的强烈的共鸣。不少的观众呢，感慨自己从头哭到尾，仿佛看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接下来呢，这部影片还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海的光影之旅。所以各位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来观看一部你喜欢的影片？有朋友说啊，已经好久没有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对，因为很多朋友呢现在觉得说可以在手机上面刷一些短视频。我们都说啊，手机短视频刷多了之后呢，的确你对于很多的长篇的电影啊，或者是说一些纪录片呢，你会觉得说没有耐心看下去哈。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呢，不妨各位走进电影院来看一部，认认真真的放下手机来观看一部电影吧。我从

0: 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放假啦！
2: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2: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近的天气多变啊，你看昨天最高温度37.2度，今天的温度呢又只有20多度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天气啊，确实热的时候吧，这个空调呢完全离不开。而说到空调呢，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就说空调啊开26度是最省电的。温度一高，你看特别是马上到最热的三伏天还没来啊，你想想到了三伏天的时候，空调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的刚需了啊。怎么样来正确使用空调，好像每一年大家都会说。有些朋友呢为了凉快啊，能开多低开多低啊，又比如说像我们直播间啊，因为雨枫呢他怕特别怕热，所以有的时候早上他开的空调开得很低。但有些朋友呢觉得说，哎呀，空调不能开太低了，26度最合适又省电，对不对？那这个说法靠谱吗？首先啊，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跟大家说一下，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恒定温度，哪一个方式更节能？二。Hey, talking about the rising sun.26度呢，恰好是人体比较能够接受的，比较稳定的一个舒适温度。但是并不代表26度就最省电啊。空调耗电量呢，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机型、温度、能效，还有室外的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有专家就说了，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呢，室内温度设定越高就越省电。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它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行调节运行的频率，所以不管是从舒适度还是从省电的角度，你没有必要频繁的去开关空调了。那空调怎么来使用更舒适呢？首先昼夜要开不同的温度，比如说白天的黄金温度呢一般是在26到28，这是日常的空调温度啊设定。白天呢一般是25到26度更舒服，晚上呢你可以升到27到28度，因为后半夜呢可能会比较凉一些啊。而比如说我天气特别热啊，我刚回家开空调，你可以先开比较低一点的，比如说23度，快速降温，等到30分钟之后再调回26度，这样呢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且呢空调的模式其实也挺关键的，比如说比较潮湿的南方呢可以选择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的正温度下哈，体感温度呢会下降2到3度，而干燥的北方呢就不建议用除湿模式了啊，那不然你的呼吸道会太干了不舒服。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可以快速的让屋子里面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呢会下降2到3度。比如说空调你26加风扇，那体感温度呢就在26度的效果就很好了。那么专家建议呢，可以把风扇摆放在空调的下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来吹起来。当然啊，如果你觉得哎呀空调吹在身上不舒服，你可以把它设置成向上吹啊，或者上下摆风，这样呢冷空气会先从上往下慢慢的沉降，会均匀的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一个均衡。空调的话呢，大家家里面啊现在就觉得哦哟是一个刚需了，而且空调的价格呢跟往年来说我觉得也会比较便宜一些。以前啊一说到空调，大家会觉得说哦空调好贵呀，买不起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空调就普通的一个一匹的挂机应该都在3000左右吧。但是这些年的话呢，因为各大品牌也比较卷嘛，然后呢还有科技呀的赋能等等一些。现在的话呢，有一些空调的价格可能甚至在冷暖哈一起的话应该在1000多一点点都可以买个非常不错的一匹的挂机了。但是有些朋友说，那我单买一个那种只是冷的啊，只吹冷风的这种空调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我觉得哈，你花好几百块钱，将近1000块钱买一个单冷的这种空调，你还不如买一个就是冷暖的，万一冬天有的时候用一下呢，对吧？也加不了多少钱。而且空调的话呢，最忌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是一开一关，因为你这样的话呢，不仅啊温度降不来，而且呢你可能电费耗的会更多一些。如果一个小时以内的话呢，比如说哎我现在空调开了，然后我有事儿出去，可能一个小时我又把关了，关了一个小时我回来又开，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关它，因为你如果关了之后一个小时后再开，其实你花的电费会更多一些。短时间内啊，不用频繁的去开关，如果频繁开关的话呢，会更加的耗电。

刚刚啊刷到了央视新闻发布的3-0巴西登顶小组榜首，海地成为首支被淘汰的球队。在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 C 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巴西队3-0战胜了海地队。第23分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扑啊，库尼亚补射得分，巴西1-0战胜1-0海地啊。第36分钟呢，库尼亚啊爆射近角得手，巴西2-0海地。那么上半场呢，补时阶段第3分钟啊，维尼修斯是推射破门，巴西3-0海地。至此呢，巴西的小组赛1-1积4分，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暂居 C 组的首位。海地2连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

语的球队。嗯，就在今天的11点啊，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土耳其和巴拉圭呢将会上演生死战，两队首轮比赛呢均遭失利，如果本轮输球可能会提前出局。

11:25啦，我们来跟大家听到这首由林俊杰演唱的《他说》这首歌曲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5: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4: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这首歌曲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路况吧。目前来说，老城片区依然是城区车流量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像东街、下河街、上河街还有南街啊，都是比较拥堵的。因为去老城的朋友呢，确实有的时候蛮多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就是在万达周边万源三号路和万源路商场周边哈，包括在那个金港南广场周边的车辆都会比较大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陪伴大家，因为在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资讯了，所以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歌曲吧。当然这些歌的话呢类型比较的多，可能很多会是一些老歌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发现很多老歌还蛮好听的。当然除了老歌以外的话呢，一些新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不瞒大家说，每次我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排行榜上的歌曲，结果发现好多歌都是一些老歌，我说这些歌曲怎么感觉就是听了很多年的哈，结果呢这些歌曲依然在排行榜上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古巨基演唱的歌曲哈，古巨基很多的歌，其中的话呢，他的情歌王哈，大家应该都知道，十多分钟，情歌王有十二分钟，劲爆金曲呢有十分钟啊，这也太长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稍微没有那么长的，来跟大家来听到这首也是古巨基的代表作品之一啊，一首老歌叫做《爱与诚》。

这首歌曲呢叫做《爱与诚》啊，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由古巨基来演唱的一首歌。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到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歌手比较熟悉啊，因为他下个月要在成都开演唱会了，就是王力宏。王力宏的歌呢，代表作品其实蛮多的。今天那个话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一首也是蛮老的一首歌曲了。不过这首歌的话呢，确实是在网络上面哈，很多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公转自转》。

这首《公转自转》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创作了5首半的歌曲，而且呢，发展出了红派唱腔，音乐融合了 R&B， 还有摇滚、抒情、爵士等等一些风格。时间来到了11:44哈，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就跟大家用来分享音乐吧。当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包括各位想要来了解到的一些资讯，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来听到这首歌由水木年华来演唱的《一生有你》。明天呢就是父亲节了，因为明天呢依然是端午假期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其实蛮想跟大家分享到可以送给父亲的一些歌曲。当然其实父亲节的歌曲有很多，比如说许飞写的《父亲的散文诗》，还有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啊，还有包括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你曾是少年》，李健演唱的《父亲》，以及常石磊演唱的《老爸》等等这些歌曲啊，甚至呢我还看到了那个《爸爸去哪儿》哈这一歌。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吧，由许飞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首歌文。
1: 那听到了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呢是许飞献给他父亲的礼物，他创作了这首纯粹而非常真诚的歌曲，以此来感谢父亲在自己的身后默默的支持和付出。这首歌呢在十年前发布，2016年6月17号通过单曲的形式来发布。
0: 明天我要去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不过明天呢，大家知道明天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天刚好值班，其实呢我也蛮想提前把这份祝福送出去啊。说到父亲，其实我们的脑子里面可能全是一些不浪漫的画面，比如说看电视，比如说发了朋友圈从来没有点过赞，可能他也写不出什么散文诗啊，但是他的散文都藏在下雨天出现校门口的身影里，每次电话前的那一句钱够不够花。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各位有没有打算回家，哪怕陪他看看电视，听他唠叨几句啊，你也一样，不要让爱只留在朋友圈。今天提前蛮想告诉大家，祝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

0: 小星星吗？
1: 好了，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到吧，爸爸去哪儿，当时这个综艺节目哈，在我还在读书的那些年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爸爸去哪儿，也在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提前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今天连续三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当然在下午时段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主播继续来陪伴大家，欢迎您继续关注起来。我们周一朋友圈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以

0: 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정
1: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2: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8: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三点放。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2，欢迎大家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各位朋友们。那么第一时间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

度，目前体感温度22度，而且呢伴随着雨，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雨天时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假日下午茶会和各位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包括你有一些想要推荐的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啊。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6月19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140.6万人次，环比增长7.1%，同比增长0.2%。其中铁路客运量1936.8万人次，环比增长15.7%，同比增长6.9%。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0926万人次，环比增长6.5%，同比下降0.3%。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890万人次，环比增长9.2%，同比增长3.4%。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7036万人次。环比增长5.9%，同比下降1.2%。水路客运量86.2万人次，环比增长39.8%，同比下降10.1%。民航客运量191.6万人次，环比下降11.9%，同比基本持平。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5.27亿件，环比下降13.3%，投递包裹6.07亿件，环比下降3%。

北京时间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呢，凭借库尼亚双响进攻，维尼修斯传射，最终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巴西队1胜1平积4分，暂升小组第一。海地队2连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最近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应该说非常的关注，你支持哪个队呢？

北京时间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小组赛D 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捂嘴说话，裁判观看 VAR 之后将其红牌罚下。这张红牌啊是源于本届世界杯的新规规定，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者嘲讽对手时，若用手、胳膊或球衣捂住嘴，刻意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好，今天呢依然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2026年5月29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判决，为刘应成原名原法名释永信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这位曾经啊常出现在媒体聚光灯下的佛门 CEO， 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四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他到底贪了多少？法院公告列出了一串数字。从2003年到2025年，刘应成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

0: 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更早之前，从1995年到2022年，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折合金额也达到了567万余元。一个本该晨钟暮鼓、清心修行的出家人，最终栽在了一个字，一个贪字上。唏嘘吗？有一点儿。但法律只看事实，不看身份。袈裟不是护身符。有人可能会疑惑，寺庙里的钱也算公款，方丈拿钱也算职务犯罪？事实是，相关司法解释早已明确，我国刑法在规制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这类经济犯罪的时候，将犯罪主体明确界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宗教活动场所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犯罪主体的批复，宗教活动场所属于刑法第271条和第272条里的其他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或者挪用宗教场所公共财产的，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者挪用资金罪。如果说侵占和挪用是内道，那么受贿和行贿就是适用性伸向外部的黑手。相关司法解释同样早已阐明，佛教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属于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其他单位。佛教协会工作人员一样受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约束。简单说，就是袈裟不是护身符，不管你是公司总经理还是寺庙方丈，拿了不该拿的钱，法律都会找你算账。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另一个问题就是，涉案金额这么大，怎么才判24年呢？适用性这个量刑是否合理？的确啊，法院披露的消息当中呢，涉案金额确实大，职务侵占1.31亿，挪用资金1.51亿，受贿1163万，行贿567万。其中呢，前三项罪名被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行贿罪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但数罪并罚不是简单的加法，法院呢需要综合考量从严与从宽量刑情节。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了最终的执行刑期。从严的角度，犯罪行为持续20多年，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从宽的角度呢，刘颖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这些都属于法定从宽情节。所以综合下来，判24年这个数字啊，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在法律框架里一项一项抠出来的。一个方丈的堕落暴露出了一个方丈的坠落暴露出了哪些问题？适用性案不是孤立，它暴露出了此前宗教领域三个深层问题：教职人员自身出了问题，部分宗教教职人员自律不严，法律意识淡薄。这在商业化浪潮中迷失方向，一些素质不高、德行不够的人被推上重要位置，权力与德行严重错位。宗教组织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财务不透明，监督机制缺失，人才选育用留机制难以建立，甚至出现管理层家族化的乱象。外部监管有短板，有的地方宗教工作部门存在不敢管、不会管、管不好等问题。加上教职人员身份特殊，违法行为常常和宗教习惯、传统习俗搅在一起，举证难、查处难。适用性案判决当天，中国佛教协会发了声明，四个字咎由自取，还特别提了一句。

深刻认识没有法教、法外之教、法外之地、法外之人。这话分量很重，相当于承认此前宗教界内部确实存在法外之教的错觉，而且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24年不是判给刘应成一个人的，而是判给所有以为宗教两个字能当护身符的人看的。这一记警钟敲得够响了。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 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那记者从19号啊，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呢，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至2025年。

0: 那大家刷新一下，6月20号国际金价呢继续的走弱，截止到周五，也就是6月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 0.79%， 报 4154.78 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72%， 报 4172.9 美元每盎司。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至于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暑期档精彩纷呈，国产影片种类丰富。国产影片方面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的影片。就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独立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选择。
1: 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
0: 进口影片接连上映，丰富观影的选择。比如说 IP 系列动画星座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此外呢，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给阿嬷的情书全球上映，掀起了观影的热潮。影片凭借着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观影观众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据悉呢，该影片以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为起点，后续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至大洋彼岸，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总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来和大家一起来刷新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电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呢，19号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地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水
1: 总是疯癫，不惜牺牲一切。
0: 假期出行啊，不少的旅客反映，乘坐飞机的时候，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呢，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呢也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国内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啊，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呢，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呢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呢，随身行李啊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是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以及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呢，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够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是不一样的，旅客在出行前呢，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
4: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事实，那拼凑着黑白的岁月还历历在目。如今几轮光阴后，电影在演变着改变的乐章。戛纳的美丽，柏林的闪耀，奥斯卡的辉煌，都将光影与时间收入囊中。让我们继续一起通过电波来见证屏幕上的传奇。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刻为大家播出的是假日下午茶。6月19号啊，全国铁路和公路是迎来了出行的高峰，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假期出行呢，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偶尔呢还有家中长辈一起，一大家子啊，再加上多人份的行李，出行体验上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个时候呢，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1: 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
0: 线上预约呢其实很便捷，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提交预约。线下有很多相应的服务，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车站呢也有长辈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备，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当然了，再次温馨提示啊，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到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说，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席别，那么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比如说动车组车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支付原价的4折，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Sorry. I'm so sorry.

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您继续收听。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16:16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据中国气象台据中国气象局微博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生成，英文名字叫做 Mekala， 名字来源泰国，名称的意义叫雷电天使。中央气象台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52-60米每秒，并且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春困夏乏，秋屯啊，秋盹儿冬眠，一年四季都是睡觉的好时候啊！不仅是晚上要睡得好，中午睡个舒舒服服的午觉，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午睡呢，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相关话题也陆陆续续的上过多次热搜。经常午睡比从来都不午睡更健康吗？午睡有个最佳时长，健康人群午睡最好别超半小时。那网友们一边积极的参与话题，分享自己的午睡故事，一边产生了一些午睡焦虑。从科学角度看，到底怎样午睡才算健康呢？半小时不够睡怎么办呀？如果生来就不爱午睡又该怎么办呢？经常午睡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吗？确实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午睡习惯确实能够带来诸多的好处，包括但不限于一、减轻身体的困倦感；二、提高警觉性及工作效率；三、提高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记忆力；四、缓解大脑衰老，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五、降低心脏病发作、心衰或者是中风风险；六、缓解压力、改善心情；七、增强免疫细胞活跃性，提高免疫力。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睡午觉啊。此外，午睡时长、姿势等因素也都很重要，要是睡得不对也可能会得不偿失呢。一、失眠人群就不宜睡午觉。对失眠人群来说啊，因为夜间睡眠不足，往往会伴随白天过度睡眠，他们一旦午睡很可能会睡得太久而且睡不醒，这会降低失眠者的睡眠压力，使失眠问题加剧。所以说对于失眠患者来讲，白天即使再困倦也要离床远一点。第二，就是年龄在65岁以上、有心脑血管、肥胖等问题的人群，在午睡时

需要格外的注意睡眠时长，这是因为在午休的时候，血液流动速度比较缓慢，又刚吃过饭，本身粘稠度高的血液容易在血管壁上形成血栓，有易发中风风险。三，午睡姿势也非常重要，睡姿不对不如不睡，趴着睡、枕壁睡都是大多数学生党和上班族的选择，无奈的选择。然而这种睡姿呢，会让颈椎及腰部的肌肉韧带一直处于过度紧绷牵拉的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同时这个姿势非常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出现越睡越晕、越睡越累的情况。好的，那午睡到底多久 OK 呢？对吧？那么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午睡的最佳时长是20分钟左右，因为这个阶段它是处于在睡眠周期中的 N1 阶段，也就是说浅睡眠期最容易被唤醒。当睡得更久的时候，会进入到深度睡眠或者是快速眼动睡眠期，这时候再被强制唤醒的话，就可能会出现疲劳、心慌，甚至持续性的昏沉、无精打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20分钟这一午睡的法则啊，这种规则啊，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午睡的需求其实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发表于美国睡眠研究学会的论文跟踪调查了172名儿童，并且呢就分析他们午睡的需求，结果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龄前儿童对于午睡的需求从3岁时的2.1小时逐渐降到了6岁时的1.6小时。而且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其实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午睡，同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午睡。对于学龄前的儿童的午睡时长，研究者们给的建议就是顺其自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于午睡的需求反而是上升的，甚至有些曾经没有午睡习惯的人呢，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开始午睡，这可能与随着年龄出现的睡眠障碍有关。当夜间睡眠不足的时候，特别是深度睡眠减少的时候，白天就会容易犯困然后打盹儿。一项涵盖约3000名的65岁以上研究表明，在午睡30、60和90分钟这三个小组当中，50、60分钟的老年人思维和记忆能力是最佳，不午睡或午睡超过60分钟的老年人认知水平显著的就低于前者。除了年龄因素，午睡的时长啊，最优的时长取决于前一晚上的睡眠质量。对偶尔晚上没有睡好觉的人来讲，45分钟以内的小睡有助于他们后续的工作集中注意力，但是对于经常失眠的人群，不宜在白天的任何时间段补觉。另外呢，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有6分钟的午睡时长，也能够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段时间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变成长期记忆。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用6分钟的快速觉给身体充能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你或许还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一些说法，午睡超过1小时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34%，老年人午睡超过1个小时患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增加40%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类似的研究啊，只能证明午睡过久或某些疾病与某些疾病是有相关性，然而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性啊。那么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其实还没有完全证明到底是午睡时间过长导致了疾病的发生，还是因为疾病的本身造成了午睡需求的增加。不过呢，还有研究啊，还是就是这些研究还是可以提醒我们，长期出现午觉半小时睡不够的时候，建议去检查一下身体，并且主动的调整睡眠的习惯。睡不着没关系，试试安静的清醒。其实不一定要睡着嘛，闭目养神呢也能够达到让大脑打个盹儿的效果。这种状态也就是被称之为安静的清醒，就是在安静的清醒状态之下，大脑的一些电活动与睡眠是类似。这些或许是因为闭上眼睛之后，关闭了视觉层面的这种感官输入，隔绝了一部分外界刺激源，配合深呼吸放空大脑，就可以缓解压力，降低心血压和心率，开启身体的休息模式。所以如果确实啊，在中午没有能够睡着，那么闭眼睛休息，任由思绪飘走发呆，一样也是能够休息的呢。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无论什么时候，音乐总是陪伴在我的左右，就像是我的左右手，而音乐也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音乐随身听，让你的生活从此更动听。

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家人们，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对于自己的一日三餐还是非常关注，对吧？哎呀，我要吃补蛋白的，补蛋白你们都是怎么补的呢？是不是盯着肉蛋奶？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很多朋友说到蛋白质，第一反应就是鸡胸肉、牛排、水煮蛋这些动物性食品。但是各位知道吗？餐桌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豆制品、坚果、全谷也是补充蛋白质的隐形成员。只盯着大鱼大肉补蛋白，身体可能会错过许多营养。那么，如果我们把人体比作是一辆汽车，蛋白质呢，就是制造发动机、轮胎和方向盘的原材料。你的肌肉、免疫细胞、消化酶，甚至是头发、指甲，全都依赖蛋白质构建，可以说是生命基石。蛋白质对人体健康啊，作用呢，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一、提供能量，第二就是构建和修复组织，三、酶和代谢功能，四、激素和信号传递，五、运输和储存营养物质，六、支持肌肉功能，七、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说到补蛋白呢，很多人第一反应牛羊肉、鸡胸肉、水煮蛋，动物食品确实是含有丰富的蛋白，但是它的氨基酸组成模式也接近人体需求，属于优质蛋白。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植物蛋白哦。目前的建议就是，健康成年人所需的蛋白质一般要求来自优质的占30%-50%，主要是来源于肉蛋奶、大豆类食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大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5%-40%，氨基酸组成的也比较合理，就是优质蛋白。而我们所需的其他的50%-70%可来自其他蛋白，包括谷物、杂豆类等食品。谷类含蛋白质8%左右，虽然说蛋白质含量不高，也不属于优质蛋白质，但是谷类食物是我们的主食，吃得多，所以它依然是我们日常获得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那很多朋友说，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哪种更好呢？其实它们就像武侠剧里的侠客单搭档，各有绝技又互补短板，所以呢，近几年来大家肉类吃的是越来越多，反而多吃点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对我们的健康还可能更加有益。总的来说呢，蛋白质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聪明的吃法就是让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组队出道，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而且更加健康呢。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灰色轨迹发来信息说要点播一首舍不得的他他他。嗯，好的，周六愉快，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无论什么时候，音乐总是陪伴在我的左右，就像是我的左右手，而音乐也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音乐随身听，让你的生活从此更动听。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0: 这里是家务下午茶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那、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的脱发年轻化啊，在此时此刻要聊到的是20岁的宋妍妍，她呢在说啊，自己是女生，走在街上经常被人叫帅哥，为什么呢？因为3个月前她让朋友用剪刀和刮胡刀给自己剃了光头。这不是行为艺术，而是一场针对脱发的自救。在社交媒体上与他有类似情况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脱发这一传统认知中属于中年群体的困扰正在年轻人中蔓延。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毛发学组等制定的中国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数据显示，雄激素性脱发成年男性患病率达到21.3%，女性为6%，发病高峰集中在20到40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近年来临床就诊率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1: 云飞走，苍狗与海有闪过的念头。
0: 据陈维文医生说，以前啊多在40到50岁开始出现明显脱发，现在呢提前到了20到30岁，甚至有些青春期的孩子也开始出现雄秃的症状。像现在有很多什么不洗头啊、剃光头啊、用醋洗头啊，这些偏方是否有用呢？陈维明医生明确否定了这一观点，不管你洗不洗头，该掉的头发都会掉。相反，如果说不及时的清洗，可能会带来

严重，更加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油性头皮的人群，如果不及时清洁头油，会滋生细菌和真菌，可能引起毛囊炎，甚至破坏毛囊，影响头发生长。建议啊，洗头频率因人而异，头油多的时候，出汗多的时候，头皮不舒服，那就应该洗，一天一遍甚至两遍都可以。但是干性头皮不要洗得太勤，否则越洗越干，而且头皮屑会越多。另一项在年轻女性脱发者当中流行的做法就是剃光头，在社交平台上剃发养发相关笔记成百上千，宋妍妍更是其中的一员。她在医院急诊科实习期间，因为倒班和高强度的工作就导致严重脱发，每天睡醒啊，枕头上全是头发，于是在20岁生日的时候她就决定剃掉头发。那么剃光头真的能够促进生发吗？那么剃光头本身是不能够促进毛发生长，但是它有几个好处：改善头皮环境，透气散热，抹药更方便，避免药物被头发撵走，减少真菌滋生的机会。对于治疗来说，剃光头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但是呢，同时强调这仅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够替代规范的治疗。还有就是在各类的防脱偏方当中，生姜擦头皮啊广泛的流传。那么专家说其效果取决于脱发型的类型，对于斑秃俗称鬼剃头，生姜确实有效，它呢能够扩张血管，减轻毛囊周围的炎症细胞围攻，但如果说抹完之后头皮起泡啊瘙痒啊剧烈，则应该是停用。至于用啤酒或者是白醋洗头，那么专家表示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头皮偏好弱酸性环境，啤酒就是弱酸性的饮料，含有碳酸呐、氨基酸和 B 族维生素，对头皮没有明显的坏处。白醋呢，则是需要稀释之后使用，原液直接洗，酸度就会太高，损伤头皮。但这类方法仅仅辅助，不应该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有民间的一些黑色的养发，多吃黑芝麻、黑豆、黑米等黑色食物可以防脱发，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脱发有多种的类型，气血不足啊，肾精不足型，湿气重型啊，气滞血瘀型。如果湿气重的人吃黑芝麻反而是不对症的啊。也该搞一顿。市面上的防脱药品、洗发水还有育发液是层出不穷，消费者该如何来辨别呢？我们听一听医生给出了简明的标准。看批号，如果是国药准字号药品批号，说明经过了严格的功效验证；如果是中字号，属于化妆品，安全性有保障，但是疗效不一定能够保证；如果什么批号都没有，最不可信啊。部分产品打出械字号擦边球，效果肯定是不如药字号的。朋友们，那么面对脱发呢，许多年轻人纠结看中医还是西医。那其实呢，中医解决土壤的问题，大环境气候温度湿度，西医解决局部的问题，毛囊周围炎症和营养，中西结合就是打靶调态，靶点准确，整体调节。所以呢，建议大家分阶段脱发早期可以中医调理，脱发明显或严重，中西医结合疗效最佳。

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物品呢，它是餐桌上的天然抗生素啊，夏天这样吃正合适。什么东西呢？鱼腥草，又名折耳根，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它有助于消炎抗菌、解毒、消暑、治疗肺部疾病。推荐用法：两杯代茶饮加上一道凉菜，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鱼腥草又叫做折耳根，新鲜鱼腥草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是比较高的，有助于抗氧化、清热。鱼腥草的根茎呢，则有这种含有挥发油，抗菌消炎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呢，它也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具有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双重作用。鱼腥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是肺脓肿的主要药物，可以散热毒痈肿。以及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鱼腥草的主要成分鱼腥草素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能够增强白细胞吞噬能力，提高机体免疫力。目前临床使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以及大叶性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等疾病。夏季食用帮助消暑，鱼腥草性微寒，除了有良好的清热解毒作用，还具有消暑消疮的作用。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食用新鲜的鱼腥草能够清火消暑、解毒防病，尤其适合体质偏热、夏季容易上火、喉咙痛的人群。治疗肺部疾病，鱼腥草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特性，就是它只归肺经，所以说呢，鱼腥草对肺部疾病有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特别是肺痈、吐脓，还有就是痰热、喘咳这一类肺部炎症性疾病。营养丰富啊，新鲜的鱼腥草可以作为蔬菜使用，其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维生素 C、鱼腥草素、纤维素、黄酮以及虎皮苷等多种营养成分。我们推荐大家这样来用鱼腥草。利咽茶，清热解毒，利咽润喉，适合轻度咽干、咽痛以及风热感冒初期的人群饮用。制作方法就是取鱼腥草干啊，干品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饮用，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鱼腥草芦根清肺茶，清炎清肺，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的症状。制作方法，取鱼腥草干品5克，芦根3克，桔梗2克，用沸水冲泡。

号饮用，注意以上两款代茶饮，脾胃虚寒者、孕妇、经期女性不宜使用。那饮用鱼腥草拌莴笋，这是一道凉菜啊。鱼腥草的根茎呢有挥发油、抗菌、消炎作用更加突出，搭配莴笋一起凉拌使用，有助于清热去火、清肺润燥。制作方法：鱼腥草切根茎切断，莴笋切丝儿，将鱼腥草段、莴笋丝用盐水浸泡之后冲洗干净，盘中呢放入鱼腥草段、莴笋丝，加入蒜蓉、彩椒、藤椒油、生抽、醋、白糖，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觉得鱼腥草的腥味比较大呢，也可以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之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帮助去除部分的腥味。其实确实有部分的朋友他不太习惯去吃鱼腥草，但是这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啊。鱼腥草其实有妙用，皮肤有湿疹或者爱长痘的人群，除了适量的食用鱼腥草，还可以将新鲜鱼腥草叶子捣碎外敷，或者煎水外洗，那是有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的作用哦。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旁边有个群众总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朴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去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很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是来自丫丫，她说：英子你好，我想点播一首王蓉的老歌《爸爸妈妈》，马上就是父亲节，想送给父亲，希望他身体健康，一起来听。

好了，刚刚的一首歌送给了丫丫了。那时间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这一周刚好遇到父亲节，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带上自己的家人，我们可以在周边去转一转啊，好山好水好空气，还有我们的蜀道徒步都挺不错啊。那其实这两天温度也还好，那么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番。今天就是这样了，朋友们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胡适口述自传，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阳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说一说他的公开演讲吧，因为胡适总是提到他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1: 对，刚才说到这个农科转哲学，还说到公开演讲好几次啊，
0: 看来有这个公开演讲的能力。
1: 在他的自传里他是这么写的，在我为中国问题四处公开演讲的时候，我却没有受过公开演讲的正式训练。红柳兄，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报这个演讲的课程，
0: 尤其是小学生，
1: 对吧？而且你看现在就是什么，就是我知道的，就原来我在一个读书活动啊，这工作过两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和一个就是关于什么演讲与口才类似这样的一个杂志工作，那个杂志当时卖的极好啊，那简直是。就是好像给大家伙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对这方面真是很重视，
0: 很重视，有刚需。
1: 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呢，胡适啊，他就选修了一门训练讲演的课程。他说啊，这是一门极有趣味的课程。他是这么说的：我的老师艾沃里特教授是一位好老师，暑假是从7月初开课的。当我第一次被叫上讲台讲演之时，我真是浑身发抖。此事啊，说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经讲演过多少次了，但是这一次却是在课室内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虽然是盛暑，天气极热，但是我仍然浑身发冷发颤，我必须扶着讲台，是能想出我预备好的讲稿。艾教授看我扶着台子才能讲话，第二次他在叫我的时候就把台子搬走了，当然我也就无所依据，所以要忙着想我的讲词，也就忘记我的腿了，他也就不再发抖了。这样就开始了我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他这个书里写的是讲演，但是我们一般说的是演讲。
0: 对，
1: 我们正好前些天我们做一个活动啊，然后呢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就是他们有这个孩子们啊，就各个大学的孩子们大学生们报节目，有的就基本写的是演讲。
0: 哦，
1: 可是呢后来我整个把节目过完了一遍之后，我发现不是那样，我就把有的呢保留他的演讲，有的呢叫讲演。后来我自己直接从直觉上来定义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演讲的这种表现可能他是演在前讲在后，就是他会有一定的表演的这种感觉在内，在演中讲。而讲演呢实际上就是他讲的东西更多一些，而他那个演是演绎，他

0: 并不是说啊，就真正我在上边我恨不得还要再比划比划什么的，哎，可是呢演讲其实是我认为是挺讲究比划的。
1: 对，他各种气氛的调度是吧，很重要。
0: 胡适接着说我在康奈尔时代啊，讲演的地区是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那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讲演，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呀。在我大学四年级那一年，我获得了一个文学论文的奖金，这个奖金呢，原来是英国文学教授啊，也就是布朗银生前的好友卡尔逊所设立的。这个卡尔逊呢，曾经在康奈尔大学教诗歌，那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捍卫他的乐观主义的论文投稿应征。那个时候啊，我因为转系的关系啊，留学生的这个留学的生活费被缩减，同时呢还要拿出点钱来接济母亲，所以我的生活甚为窘困。这种50元的文学奖金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再者，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竟然得了外国的文学奖，当时竟然变成了新闻，纽约各报刊都加以报道。这样一来，哎，我这博有威名的讲演者也颇为人称道，所以连当时美国文化重地的波士顿内的学会都请我去讲演。这就是我讲演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波士顿的原委。这些讲演对我虽然因为要充分准备而让我荒废了学业，但是我从无懊悔之意。后来在我教书期间啊，总是有些课我已经教了很多年，上课之前我仍然会彻底的准备。其后啊，纵然是个把钟头的课程，我从不毫无准备的贸然上堂，虽然这种准备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几个钟头。当然我也受讲演之累，其中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我在读研究院的第二年，我的奖学金被校方停止了。康奈尔大学的哲学系另设资助哲学研究生的奖学金，那我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时候本来应该领这个奖学金，可是因为当时我于1915年申请延长时被校方拒绝了。那专司审查奖学金候选人的指导委员会主席坦白地说，因为我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所以哲学系不让我继续领取奖学金，说白了就是外边讲的太多了，荒废自己的这个学习了。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好处。我发现公开讲演经常会强迫我对一个讲题有系统的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做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我时常举出儒教这个题目为例，所有中国学生大致都知道或者或多或少有关儒教的教义，但是他们对于儒教的了解多半流于空泛，少组织无系统。那假若一个中国学生被请去做10分钟或者20分钟有关儒教的讲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被迫对这个题目打个草稿，并从事思考如何去表达自己。他先要想从何说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再以合乎逻辑的组织好使听众了解。这样一来呢，他也可以帮助他对自己这一题目前所未有做更深入的思考，那将来对这个题目做更广泛的研究也就以此为出发点了。说白了就是什么呀，我的理解就是胡适之所以后来做学问，尤其比如做哲学啊等等这些，那就是因为他在外边去讲了，因为讲他势必要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去找好多的材料，比如他讲儒家，他也属于哲学里边的一块嘛，中国古典哲学里的一块，哎，那他因为通过这个找这些材料，反而把他自己的学术这一块给他撑上去了。但是讲演这个事儿，我觉得确实特别有意思。他刚才说的啊，这几块，我就想什么呢？红九兄上次也去了，我们做阅读之夜啊，那个晚会的时候，哎，李敬泽先生，我们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啊，书记处书记，也是著名的作家和这个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我们的那个阅读之夜上做了一次几分钟的讲演，讲得很精彩，但是呢， 就是如果大家伙读过静泽

0: 先生的书的话，尤其他最近新出的那本书《空山恒》的话，你就会发现敬泽先生是一个在讲演上和胡适先生差不多有偏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呢？李敬泽先生就是他在演讲的时候他从不做任何准备工作，
1: 他即兴，
0: 哎，他即兴，他是和胡适先生正好是两个极端，所以就是特别好玩，我觉得。可是他又愿意这么做，他说我就把我自己逼到那个如临深渊的那个境地，然后看什么东西会冒出来。哎，我觉得这真是好玩啊。然后这也想起什么呢，我前一段时间啊去这个哪儿啊，我们的太庙参加一个也是一个阅读的活动，我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发言者，也是讲阅读。然后我之前就是做了准备工作，我曾经试着想跟敬泽先生一样不打任何腹稿上去看给我逼到什么程度能出来什么。逼了我两次之后我发现不行，这太耗费脑细胞了，你知道吧，就紧张的不行。后来我想不，我不能那么干了啊。我跟敬泽先生说，我说您之所以能这么干，是因为您脑子里有，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那个，还是《孝陵广记》里说的那个，一个所谓的这个学问家跟孕妇聊天说啊，你能生孩子是因为你肚子里有，我不行是因为我肚子里啥也没有。人敬泽先生能这么说是因为人肚腩宽敞，人家有，我真是我觉得肯定我没有他那么有底气。但是那天呢我讲阅读的时候，哎，我事先的准备，我就想什么呀，哎，这事儿有意思。首先第一个，那天是我生日
1: 哦，
0: 所以一上来我先说，我说我今天到这儿来啊做这个发言，我觉得特别的幸运也特高兴。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53周岁的生日。在太庙这个地方，我说各位可以看我这个名字，我姓启，我是满族。在太庙这个地方，在我生日这天，我来做一个和我最喜欢的阅读这个事儿的一个发言，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然后底下大家伙一听是我生日，就给我开始鼓掌啊！主持人也说生日快乐啊！我说好，谢谢大家啊！这一趴就过去了啊！然后呢，就再说一些东西，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让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其实讲演这个事儿，如果你想把人的这个，他真有技巧，你想把人的这个注意力啊集中过来，或者让人引起人的共情，你还真得需要去琢磨琢磨。哎，
1: 特别重要。其实你看啊，前段时间这美国大选，其实他们就是每天都在演讲。
0: 哎，对，
1: 每天都在针锋相对的演讲。而且很多时候他确实也需要你即兴去作答。
0: 但是他那种演讲还包括这个互相抨击，
1: 互相抨击，甚至有时候都有人格抨击。
0: 对对对，就恨不得就差骂街了，就是。
1: 所以就是。这是一种能力，就是对于咱们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能力。
0: 对，
1: 如果你比方一个孩子，他出国，他必然会遇到需要他演讲。
0: 对对对对，
1: 你甚至你一个课题都需要你，比方一周去演讲个一两回，对吧？组织能力、演讲能力，
0: 对对对。接着啊，回来说胡适先生怎么说讲演，他说公开讲演。是个最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训练他做笔记的系统化。这些种不同形式的表达方式可以强迫一个人对一项命题去组织他的感想、观念和知识，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个啊，这样可以使他啊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他会对公开讲演的好处啊，撰写过一篇格言来概括啊。他这个格言啊，其中一句是什么呢？他说，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者表现成文章。这个东西特别像什么你知道吧，就特别像我们现在说叫什么，这个名词我忘了，但是就是你要想让这个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你输入以后你最好还输出，就你要给他讲出来。
1: 对对对
0: 啊，你听明白了也好，或者说你对这事儿感兴趣也好，你哎说我要把这事儿完全记在脑子里头，你不用去背，你只需要把它讲出来其实就行了。
1: 对，
0: 哎，那大凡一个人的观念啊和这个印象，他说通常都是很空泛的。那空泛的观念事实上并不是这个人的私产，但是一个人如他的这个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组织起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观念和感想才能说是真正属于他的。那在1915年的秋天啊，胡适说，我自康奈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转学的原因就是

经过一系列的公开讲演之后，五年的康奈尔大学生活使我在该校弄得尽人皆知。我在我的日记里就记载着啊，在这个小小的大学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人太多反而不舒服。他说平时呢我的访客也多啊，他这个住处附近一带的教会社团甚至是妇女社团经常来邀请我去讲演，那真是应接不暇呀。所以我想起一句中国诗啊，叫万人如海一身藏。所以呢他说我想脱离小城镇转到大城市纽约，大城市纽约人潮如海，一个人在街头可以踽踽独行不受别人注意，这种心境他说至少是促成我转学的原因之一。那其后两年也就是1915到1917年，胡适说我发现这个想法是有极大道理的，一个在数百万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2: 嗯，
1: 这是不是凡尔赛咱们单说。但起码可以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讲演带给胡适的这种
2: 自信
1: 自信以及他被人所认知所认识，而包括他后来的成名应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哎，那下面呢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胡适所讲的青年时期他领悟的这个治学的方法。
2: 哎，本身呢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呢它不是那么的感性啊，它里面还有很多理性的东西，就是它的治学的方法。这一章呢就叫做我青年时期所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他说在本次录音之前我在想啊，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哪一位老师那儿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实在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呢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来岁的初期，在我用中文撰写的四十字述里我就说过，我十几岁的时候便已有好怀疑的倾向。
1: 哦，提问题，
2: 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我许多问题存疑，我尤其反对迷信啊神啊鬼啊什么的。
1: 嗯哼，
2: 我对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都怀疑啊，我也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者是反证明，这都是由于我的怀疑的倾向所致。所以呢纵使我才十几岁，我已经在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了。他说远在1910年我第一次接触到汉朝的古典治学方法，这个较早期的古典学术所谓汉学，那是和后来偏重于哲学性诠释的宋学截然不同的。我国近300年来学术的发展一般都叫做汉学复兴，
1: 嗯，
2: 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不是很恰当。我国以前就没有一本中国古典学术史是用现代观点和批判的方法写出来的，所以呢汉代著作中所用的许多不同的专门名词啊，其实有点名不副实。我个人认为近300年来学术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实际上是自北宋，也就是第十至第十二世纪之间开始的，其后历经800多年逐渐发展出来批判的方法积累和结果，这都可以远溯到中国考古学兴起的初期。就是由于考古知识的逐渐积累，那古代的这种残简呀、旧稿啊，乃至这个古墓里出土的金石啊、砖瓦呀，这些文物和这些文物上所刻的这些文字啊，包括这些拓片、临摹，逐渐被发展成为历史工具来校勘旧古籍，这便是批判的治学方法起源。这一段的史实再度支持了杜威的理论。杜威认为呢，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状态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呀，一些史籍上发现了可疑之处，例如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和史籍上有些不符之处，使学者难以置信。好，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因为他写的非常的详细，
1: 而且他还是专
2: 特别的专啊，我就怕大家

0: 读着读着一会儿
1: 困了
0: 他比较学术。最后咱们再说说从旧小说到新红学吧。
1: 起码是我们熟的，
0: 我们熟悉的哈。就是作者说了，说上文呢我曾经说过，整理国故有系统和带批判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部分。我也曾经提出我们的致力研究的一方面是中国思想史，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思想史这个名词，比哲学史感觉更为恰当。我并举出我对禅宗史的研究，以及我如何从头改写禅宗史，用它做例子啊，就说明它整理的一个方法。说今天早晨啊，我想来谈谈中国传统小说，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部门。在以前朱章里啊，我曾举出那几部小说名著，他们都已经畅销好几百年了。由于他们用活文字，也就是白话，来替代文言，对近代中国文学革命运动贡献甚大啊。我也指出啊，这些小说名著便是过去几百年教授我们国语的老师和标准。我并强调那些对这种小说有热爱的中国男女和青年，于潜移默化之中便学会了一种有效率的表达工具，这工具便是一种活的文字白话，它不只是口语，而且是文字。因为这些小说名著已经把这种活的文字它那种形式啊统一了，并且标准化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他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他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光荣的唯一方式，同时呢也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方式。我们还应该采取更实效的方式，我建议啊，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他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和研究。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他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定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啊，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的历史背景，还有什么传记资料。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他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这就是刚才胡适啊所说的，他在推动白话文这个运动当中啊他所有的一些感悟吧。
1: 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胡适口述自传啊，一个是因为是他诞辰的这个133周年吧，啊，这么一个日子。另外一个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先生他确实有他很出众的地方啊，比如说就是他为人很谦和啊，然后他一生涉猎非常广泛啊，而且著述等身，而且他最主要的就是在他的头上，你知道他有多少顶博士帽吗？
0: 哇，
1: 36顶！
0: 妈呀！
1: 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就是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的。而他这个第一顶博士帽，也就是在哥伦比亚拿的那个博士帽，是他在写这个博士论文之后10年之后才拿到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10年中间他回中国来，他搞新文化运动来了。对，
0: 所以就是胡适啊，他还是个大学问家啊。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也可以有机会看一看这本书《胡适口述自传》，也非常感谢祥老师。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就先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六点半，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3: 您在生活中是否有过突然的头晕目眩、难以忍受的情况？大家通常会认为是脑供血不足、颈椎病或者是休息不好导致的，但是也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耳朵出现了问题。维生素 D 可以兼顾骨骼，为什么有时候耳朵出了问题，医生也会建议补充？耳鸣、耳闷、耳胀，哪些耳朵的信号要格外注意？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继续播出了解耳朵发出的健康信号下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他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起卧床、侧翻身或者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甚至恶心呕吐，保持不动之后持续几秒钟也就缓解了，这很有可能是您耳朵当中的耳石在作祟。
14: 耳石症是顾名思义就是耳朵的一个石头引起的疾病嘛。它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身体能够维持平衡啊，主要是前庭功能发挥了是有80%的作用，就我们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能够平衡，能够维持着平衡，不去摔倒，没有眩晕的感觉，80%都是前庭来发挥作用的。那么前庭发挥作用主要靠这个耳石和三个半规管，它呢是在前庭腔里面漂浮的一个由碳酸钙结晶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耳石结构。那么它是在前庭里面内里面的漂浮，通过漂浮啊来感受咱们身体的这种运动，来传递给大脑信号维持平衡，就相当于这种咱们飞机啊或者这种航空器的这种陀螺仪的作用，它起一个陀螺作用。那么当这块石头 因为年龄啊、疾病啊、外伤啊脱落掉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石头容易掉到半规管里去，堵塞半规管。堵塞半规管的时候，因为是堵，大部分是堵塞一侧半规管嘛。当两侧半规管，咱们人有两侧的半规管，当两侧半规管一侧堵塞，那么传给大脑的信息就不一致，这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眩晕的感觉。这种眩晕它有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是只有在体位变动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躺下起来，

啊，躺下的时候，起床的时候，翻身的时候，对点烟苗，早上一起床一翻身够台灯啊，或者拿手机的时候出现。还有呢，就是说我抬头去晾衣服啊，低头系鞋带的时候，我转头的时候出现。那么并且这种眩晕呢，它是天旋地转的，哎，也是天旋地转的，很剧烈的眩晕。但是这种眩晕它一般持续时间很短，也就一分钟左右，明确的和体位相关的，这是典型的脑失症的表现。当然有一些慢性的脑失症，发病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没有这么剧烈的眩晕，可能只是头昏昏沉沉呀，或者只是偶尔的这样感到身体漂浮一下，或者走路不太稳，这种情况也有。有些不典型的脑失症呢，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我在坐电梯的时候感到头晕，我在过减速带的时候一过减速带就忽悠一下，有的是我以前不晕车了，现在开始变得晕车，这时候也是可能是一些慢性脑失症存在。啊，还有一个，我们国家有个外交官，他呢一坐飞机的时候，一起飞的时候就会晕，然后再一降落的时候又会晕，然后每次晕呢，只要飞机一平飞，立马就好了。这样又持续了十几年，找不到原因，最后一查就是脑失症。因为他是外交官嘛，他没有办法，老是要坐飞机，但是呢，他又十多年，所以很痛苦，全靠着这种对工作的热爱来坚持。那么我们给他做脑复位好了以后，他又高高兴兴的再去接受工作，那就这个结果就非常好。所以他有典型的是天旋地转的晕和这种体位变化相关的眩晕，那么不典型的可能就是这种仅仅表现为头昏和不稳感、漂浮感，不一定。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可能患者也会眩晕、恶心、吐啊，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也可能会出现晕。但是呢，这种晕一定会在你动的时候加剧，不动的时候很轻的，或者时间很短。

0: 耳石症的发病率随着年纪增长逐渐呈上升趋势，一旦发作，哪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如何让跑偏的小石头自己复位呢？
1: 耳石症呢，它的学名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良性呢，就是指的它没有一个恶性的后果，就是它不是肿瘤啊，不是脑梗导致的，它呢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带来听力的改变这种恶性的后果出现。所以呢，这个耳石症大家发作的时候也不用紧张，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感到自己要晕的时候扶住东西，不要让自己摔倒，或者你在起床的时候感到晕，快点就是维持住身体不动，不要摔倒。因为耳石症本身不会造成这种大的损伤，但是如果因为耳石症出现了摔倒摔伤，尤其老年人这种摔倒，那可能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抓住周围的物体，或者就是要靠向墙啊，让自己缓缓的倒下，不要摔倒，是最主要的问题。耳石症呢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哈，这人群里边，第一呢就是年龄大于五十岁，年龄大于五十岁的人就容易出现因为耳石的衰退啊。还有呢就是外伤，比如说我们这种头外伤，头轻轻的磕一下撞一下或者交通事故以后，这样人也容易出现耳石脱落。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维生素D缺乏的人，维生素D缺乏的人也容易出现耳石症，尤其这种五十多岁的女性啊，存在骨质疏松和维生素D缺乏。但是一些年轻的女性呢，现在也是因为出门晒太阳少啊，出门就要打伞，涂防晒霜，接受的阳光的照射不足，也会出现维生素D缺乏。那么出现维生素D缺乏就是一个耳石症发生的高危因素。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睡眠不好，如果也是出现这种熬夜啊，休息不好，也容易出现耳石症，这个在年轻人里边比较常见。维生素 D 一般来说因为它有中毒的可能，所以维生素 D 呢一般呢不会建议大家常规的去补，不会是常规的去补一个大剂量的，可能补一个像钙尔七 D 一天补个100单位左右，125单位左右啊。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去没有医生指导下来去补充维生素 D。 那么一定要在进行维生素D监测以后，抽血化验维生素D水平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补，那么它有一个补充剂量和一个维持剂量，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平时呢饮食上呢可以注意，就是说比如说多吃的深海鱼啊、金枪鱼、三文鱼，还有蘑菇啊、牛奶啊，这些呢都是维生素D含量比较高的啊，这是饮食上注意。还有就是日常生活一定要注意多晒太阳，因为维生素D呢是通过皮肤来合成的，那么光照到皮肤上，我们身体就能合成维生素D。那么每天在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左右，如果说我们在太阳底下不抹防晒霜，不戴

0: 口罩，然后露出前臂来的话，晒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么我们一天的维生素 D 的补充量就是够的。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都很忙，然后呢这年轻的这些女性呢出门都要抹防晒霜，都要去打伞，所以呢就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女性现在得耳石症的比较多。因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地铁的员工，因为他在地铁上班，他很少接触太阳，白天晚上都不接触太阳，那么过一段时间就耳石症特别重，那么一查维生素 D 缺乏的很厉害。因为耳石症的治疗过程中啊，如果发现这个患者他是反复的发到耳石症，或者说他很年轻就得了耳石症，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查一个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耳石症它特别容易复发，它复发的几率一年之内复发的几率是从30%到50%，那么我们补上维生素 D 以后呢能够降到10%左右，所以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充也是耳石症治疗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耳石一旦出现的话，耳石一旦脱落的话，最好还是进行复位治疗。这复位治疗也是很简单的，是不需要手术的。它就是呢有这个有经验的医生啊，通过这种我们的这种检查手法的检查，确定了耳石的位置，然后呢通过重力或者惯性引导呢，把这个耳石从半规管给它拖回到前庭腔那个过程。那么当这个耳石从半规管出来以后，它尽管还在里边，但是呢它那时候就一般不会再引起眩晕了。很短，一般来说3-5分钟就足够了。治疗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需要有维生素 D 缺乏，我们就补充维生素。其余的像如治疗眩晕的药物，大部分都是不必要的。
1: 您在生活中是否有过突然的头晕目眩、难以忍受的情况？大家通常会认为是脑供血不足、颈椎病或者是休息不好导致的。但是也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耳朵出现了问题。维生素 D 可以兼顾骨骼，为什么有时候耳朵出了问题，医生也会建议补充？耳鸣、耳闷、耳胀，哪些耳朵的信号要格外注意？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继续播出了解耳朵发出的健康信号下集。

0: 还有一种眩晕也可能是耳朵出现问题导致的，容易反复发作。如何改变生活方式缓解症状，继续来听一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介绍。
1: 耳石症要比这个美尼癌病啊要多得多啊，美尼癌病还是相对来说和耳石症要相对少见一些。
2: 嗯，
1: 这两个病呢也是完全的，虽然都是以眩晕为主要表现，但是这两个病是完全的两个问题。耳石症呢是因为耳石脱落引起的眩晕，那么美尼癌病呢现在主要认为是内耳的积水，内耳有水肿导致的眩晕。它的表现呢一般是有四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波动性的听力下降，就是它这个听力下降啊，它是时好时坏。比如我再次下降了10个分贝，然后过一段时间回了5个分贝，再下降10个分贝，再回了5个分贝，这样一个波动性的听力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美尼癌也会引起眩晕，美尼癌引起眩晕的特点呢，它是持续性的，和体位变化没有关系。这种持续性的一般呢一次发作起来就是20分钟到12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在20分钟到1-2个小时之内，然后呢就会缓解，那么可能会变恶心吐，但是这种眩晕它是持续性的。你在眩晕发作的时候，你体位变化去转头可能会加重，但是呢你是在转头的时候它不会诱发眩晕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是美尼癌病的眩晕的特点，这眩晕的特点就不一样。还有就是美尼癌一般会伴有耳朵闷、耳朵胀、耳朵堵，还有耳鸣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在美尼癌是非常常见的。而在耳石症里边只有很少的患者会出现耳朵闷胀和这个耳鸣的情况，所以它的症状还是不一样。现在来说这种美尼癌病对于引起水肿的原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研究。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
5: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1: 患这个病已经发现150年了，但是对于这种引起它眩晕的原因还不清楚，那可能是由这种自身免疫的因素啊，或者全身代谢的因素啊，还有静脉回流不良的因素，颈静脉回流不良因素都有存在，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美尼癌病通过保守和这个骨髓注射它的治疗还是可以的，90%-95%眩晕是可以控制的。如果说通过药物或者这种骨髓注射的局部治疗效果不好的，也可以考虑手术。这个病呢就是美尼癌病的治疗，首先呢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第一呢就是不要压力太大，不要太劳累，不要去熬夜，这个是要改变第一个生活方式。第二呢就是在饮食上要注意，不要吃得太咸，因为本身是内耳水肿，你吃了太多的盐含钠的食品可能会加剧这种水肿。还有就是在饮水呢，一般来说就是说我渴了就喝，不渴就不喝，不是说刻意多喝水，刻意多喝水容易加重这个美尼癌病的表现。那么其他呢可能就是饮食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了。治疗上主要是刚开始的美尼癌都是通过保守的药物治疗，主要是贝强斯汀啊和马利中提取物这些减轻水肿的药物。如果说通过保守的药物治疗，规范的一个保守的药物治疗没有效，那么我们就考虑骨髓注射或者耳后注射，就是在耳朵的局部呢进行这种激素的注射治疗。那么通过这两种方法，它这种饮食控制、药物的保守治疗或者骨髓注射，那么它的眩晕的控制力在90%-95%。如果用完这些规范的治疗以后还不能够控制眩晕的症状，眩晕严重影响生活，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窗口，听力障碍会严重影响社会交往和生活质量。然而，耳朵的健康状况也往往容易被忽视。耳鸣、耳障，哪些情况需要就医呢？
1: 这种常规的在这种体检机构的检查都是比较简单的，一般就是检查一些外耳道，看看有没有定聋，一般的不会做听力的测试。如果在医院里单独的为了耳朵去体检的话，那我觉得对一些老年人还是有必要的啊，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要定期的测听力的情况，来主要是要做听力测试，了解这种听力的下降的情况和这个性质和程度。一般来说，这种耳科的体检就是简单的做一个外耳道的耳朵的局部的检查，做内镜或者电耳镜的检查，那么再就是简单的做一个听力的测试。如果这两个没有问题，那么后边的单独的针对耳科的这种体检，我认为是没有太大必要。如果这两个检查发现了问题，那我们后边继续处理它。所以常规的筛查就是做一个耳科的局部的检查，耳内镜或者电耳镜的检查，这样呢就是做一个听力的检查。这样如果耳朵出现这几种情况，这几种症状呢，大部分都和耳朵有关系，需要到医院来检查一下。第一种，这个耳鸣耳障，其实耳鸣耳障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那么引起的原因也很多，包括这种耳朵本身的问题，包括听力的下降，内耳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秃聋，很多秃聋刚开始的表现它是以耳鸣耳障，然后后边感到耳鸣，然后这时候患者才发现这种突然听力下降。所以这种突发性耳聋一定要及早的到医院去看是不是。所以如果发现耳鸣耳障的时候及早去看，那我们及早开始治疗，有可能恢复听力比较好。那么其他的导致耳鸣耳障的因素还有中耳炎，如果中耳炎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尽早的开始治疗的，是不是？那么还有可能就是外耳道的问题，就是这种外耳道的定磷栓塞也会出现耳朵鸣、耳朵胀，还有耳朵周围一些肌肉的问题，比如颞喉关节的问题，也可能会出现耳朵鸣、耳朵胀。这些只有通过医生的检查分析才能够判断，所以耳鸣、耳胀要尽早的治疗，它里边可能隐藏着一个比较危险的因素啊，尤其像秃聋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早去治。秃聋之前一般来说会有一些提前的征兆，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耳朵闷、耳朵胀和耳鸣。真正的感到听力下降的时候，患者可能都是得感到半天或者一天以后才发现，哎，不光耳朵胀，发现听力也没有了。因为很多人在只有一侧出现听力下降的时候，他不会注意，但是耳朵闷、耳朵胀和这个耳鸣，那会引起患者注意。如果这时候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听力是不是下降了，如果有下降，就尽快找医生去看。耳鸣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很多人都有。但是一旦是近期突然出现的，或者说是一个单侧的耳鸣，或者是这种耳鸣它的节奏是和脉搏一致的，或者说是咔咔哒哒哒哒的那种声音频率比较高的，那么尽早呢也要找医生去看。哎，有的是嗡嗡声，有的是跟蝉鸣声，有的跟吹风一样，有的跟电流一样，有的跟那个电视机没有信号那种呲呲的噪声一样的。那么还有很少见的会出现跟脉搏一致的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还有的出现就跟打字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声音啊。所以如果出现波动性的话，哒哒声的，或者只有一个耳朵耳鸣的时候，一定要看。如果两个耳朵耳鸣缓慢出现的，那可能我们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看不会大问题。但是一旦出现单侧的耳鸣，近期出现的和这种波动性耳鸣的时候，要及早去看。双侧耳鸣的时候，双侧耳鸣超过三个月，咱们的大脑就没法定位是哪一侧的耳鸣，就表现为是在后脑勺或者在头顶正中的响，所以这种耳鸣，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归结为脑鸣或颅鸣，然后呢就认为自己的脑子有问题啊，就去看神经科。其实很多呢都是根本原因还是出现在耳朵上，这种双侧的耳鸣会导致这种脑鸣的出现。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其实很多咱们的老百姓呢认为和耳朵没有关系的，就是眩晕。其实眩晕的这种情况呢，70%的问题都是耳朵引起的，都是耳朵引起的。因为以前我们见到很多的病人就是一头晕，那么就去神经科做核磁，然后呢怀疑是颈椎的问题，去做颈椎的核磁，又去查心脏，查了一大圈，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呢到没有办法了，再到耳鼻喉一查，发现要么是耳石肿，要么美尼埃，或者是前庭神经炎这种情况，就是很常见的。那么上海有过一个调查，在一个耳源性的眩晕完成正确的诊断之前，可能患者走过的弯路它的费用是在7000到8000欧元左右。所以这个患者在这个眩晕里边 因为这个就诊的问题走弯路的特别多，所以一旦出现眩晕的话，是这样，如果说眩晕伴有了面瘫肢体活动的问题，讲话不清楚，喝水呛，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考虑是神经的问题，比如脑梗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情况而出现这种耳朵响啊、耳鸣啊、听力下降或者耳朵闷、耳朵堵的情况，这种大部分情况都是耳朵引起的，这时候应该首先到耳鼻喉科就诊。这也是我们就是出现头晕的时候，我们就诊的如何去选择科室就诊，主要是两个，神经科和这个耳鼻喉科。如果出现了这种肢体的活动问题，有面瘫的情况，喝水饮水呛咳的情况，那么我们首先就诊神经科。如果出现耳鸣、听力下降、耳闷堵的情况伴随着，那么应该首先就诊耳鼻喉科。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得网。

0: 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
7: 来来来
3: 来
7: 来，
3: 过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3: 3、2、1，
8: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4: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冯雪诉芙蓉山主人。
10: 爸爸妈妈，我太累了，走不动了。
11: 我的腿也酸死了。
12: 都怪爸爸，说了外面下大雪，还要出来玩，迷路了吧？
9: 你怎么能都怪爸爸呢？你们俩不是也嚷嚷着出来啊打雪仗吗？
13: 哎呦，你们别吵了，看前面有户人家。
10: 真的是呀，咱们快点，雪这么大，在外面待了这么久，我冷死了。
11: 妈呀，怎么这家院里还有狗呢？
10: 怕什么，关着门呢。
13: 哎呀，此情此景倒是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11: 这么大的雪，天都快黑了，你还有心情想起诗？真不愧是文青妈妈。
10: 什么诗啊妈妈？
13: 冯雪诉芙蓉山主人呢、
11: 啊、哦，是刘长卿的呀，唐代大诗人。
10: 我怎么不知道，妈妈快给我讲讲。
9: 这首诗歌呀我也知道，这首诗呢用极其凝练的笔墨描绘出了大雪天旅客晚上投宿山村的情景。
13: 没错，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9: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11: 那你们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
13: 这首诗呢，它的前两句写的是啊，诗人投宿山村时候的所见所闻。第一句当中的日暮啊，点明了时间，就是呢日薄西山的傍晚。苍山呢，就是诗人在风雪途中看见远山苍苍遥远而迷蒙，暗示了他跋涉的艰辛，急于投宿的心情。
10: 哦，就像我们现在的心情。那下一句呢？
13: 哎，下一句啊，天寒白屋贫呢，点明了诗人投宿的地点。这个主人家呢是简陋的茅屋，在寒冬当中呢更显得是贫穷啊。

0: 你看这几个字，寒、白和贫，这三个字呢互相映衬，渲染了贫寒清白的气氛，也反映了诗人独特的感受。
1: 我们遇到这家可不是茅屋，好像还挺阔气。妈妈，那后面两句呢？
2: 这个爸不知道，后两句啊，写诗人投诉主人家以后的情景了。柴门闻犬吠，说诗人呢进入茅屋已经安顿下来了，忽然从卧榻之上听到吠声不止。
3: 那风雪夜归人怎么讲啊？
2: 这个嘛，说的是诗人猜想大概啊，是这个芙蓉山主人披风带雪归来了吧。这两句呢从耳闻的角度落幕，给人展示了一个狗狗叫人回家的场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哎，是人的视角很独特，感受力也很强，把一个小小的雪夜投诉的情景啊，描绘得多么的诗情画意呀。
3: 哦，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2: 嗯，好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唐·刘长卿。
0: 日暮苍山远，
3: 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
4: 风雪夜归人。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6: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把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爸爸妈妈，么么哒。
7: 宝贝，爸爸
6: 妈妈爱你。
0: 体育不是可有可无的佐料，体育教育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然而长期以来，体育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情况难以根本改善。最近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探索退役运动员到学校兼职体育老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那么如何在快乐的运动中学好体育，强健体魄，增强少年儿童身体素质？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黄亚玲。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黄亚玲教授，欢迎您黄老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在这个双减的政策背景之下呀，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家庭也好，对孩子的这种体育锻炼特别的关注。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体育课的课时其实是有相关规定的，比如说小学的一二年级每周呢是要上四节体育课，三到六年级和初中呢每周要上三节体育课，高中阶段呢每周是要上两节体育课。可是一直以来啊，这个体育课好像就变成了副课一样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样的状况一直难以得到根本的扭转。那么您觉得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之下呀，学校的这种体育课能够保质保量的上好吗？
9: 我觉得现在在双减政策之下，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现在对这个学生啊，特别是他们的这个全面发展、全面教育啊，实行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实际上已经也重视到了啊，这个青少年他在这个适龄的啊年龄阶段，怎么能够啊通过体育锻炼，不仅仅是对这个身体健康，而且是对他们的全面发展啊能够更优化。我觉得提出这个保质保量上好体育课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双减呢，实际客观上上为上好体育课提供了条件。从质的方面呢，这个双减政策啊，肯定是减轻了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课外的一些培训的负担。这样的话呢，学生能够保证有充沛精力去上体育课。在量的方面呢，学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上体育课。目前呢，你看北京这个双减细则中呢，就明确要求要保障学生每日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0: 边，我觉得逐渐就是上升到法的啊层面来保障了。当然，不是学生有了精力和时间，学校体育课就能完全保证啊这个保质保量。这还涉及到学校啊，他这个领导他是不是重视体育工作啊？学校有没有好的这个师资队伍？他这个场地设施是不是充分充足？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啊符合青少年特点的课程设计等等？除此之外，还能不能保证这个学生啊他的这个体育课呢不被其他的这个课程所侵占？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保证这个上好体育课，或者是保质保量上好体育课的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然双减政策虽然为学校体育教育拓展了空间啊，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培养他的体育兴趣啊，还有这个体育的习惯，包括体育的能力，我觉得都非常重要。如果只是我们保证了，但是学校里边啊不去形成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让学生有终身习惯的有终身体育的习惯和能力，我觉得也很难啊能够保证学生在体育课上啊能够就是获得啊更多的这个收获。确实啊，学校领导、教师、家长他们如何转变观念啊，重视体育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啊，真正的重视体育课，我觉得这个是最终啊体育课的质和量的一个保证。
1: 是，那其实现在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可能呢，人员配备不足啊，出现了体育老师荒，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体育总局也在探索一种新的做法，就是让很多优秀的退役运动员能够到学校兼职做体育老师。那么四川省啊，现在就开始组织一些，比如说像奥运冠军啊、世界冠军、亚运会的冠军，让他们到学校呢兼职体育老师，也是受到了学生家长和学校的欢迎哈。那也想问问您，就是这个退役运动员当学校到学校当这个兼职老师，是不是一个新鲜事儿？您觉得哪些项目的退役运动员啊适合去学校兼职啊？他们能给校园的体育课带去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中国呢，实际上这个优秀运动员还是数量非常庞大的。我们退役运动员退役之后呢，实际在学校里边兼职当体育老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对青少年而言，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在之前呢，实际上也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优秀运动员去大学里边或者中小学去兼，这个老师，我觉得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像丁宁，他就在北京大学，担任乒乓球课的一个助教，我觉得这些优秀运动员他们在学校里边去兼职呢，有一些项目可能特别适合，比如说，学校现在体育课呢，他设计。有一些球类项目啊，这个三大球，篮球、排球、足球，还有小球，羽毛球、乒乓球，这个台球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很多这个小球类，还有呢田径运动，这些呢都比较普及普遍，而且呢课程可能也涉及了这些内容，但是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冰雪运动、极限运动、搏击运动，还包括一些水上啊，你像跳水呀，还有一些帆船、帆板呀，可能受，这个，运动，场地设施啊，包括条件的一些限制，有些学校呢很难开展。那么这些项目的，退役运动员可能在学校去担任。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啊，目前还有一定的困难，或者是还不具备条件。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啊这个体育的发展，在中小学呢可能会开展更多运动项目类型，就不局限在这个球类和或者是田径运动里边了。那么这个运动

员呢，在学校里边去兼职，当这个体育老师，我觉得今后可能涉及的面呢就会更宽。当然，这个学校里边。

0: 肯定会喜欢啊这样的名运动员。当然这些名运动员呢，他们在这个上体育课的过程中啊，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他们的示范动作，那肯定都是高标准高质量啊，都是会让青少年眼前一亮的。那么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啊。同时呢，我觉得这些优秀运动员要在学校里边担任体育课老师，他不仅仅是啊教好这个一般学生的这个体育技能啊和他的这个技术水平，我觉得对一个学校来说，他们的高水平啊这个发展啊，比如说竞技运动方面的发展呢，我觉得也会啊就是有所贡献，那么也会加快体教融合的进程啊，更好的为我们国家竞技体育输送一些后备人才。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啊这个突出的。
1: 嗯，是的啊。那么也有评论说呀，说有些学校的体育老师他的这个专业化的程度啊没有我们的运动员高。那么运动员到了学校之后呢，不仅能够教孩子们这个体育，也能够教给体育老师当这个老师啊，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加专业的训练，而且呢方式方法也是比较准确的。那您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个教育理念之下，体育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体育老师他应该具备的能力跟运动员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嗯，我觉得确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体育老师呢，他是一个教书育人的教书育人的职业，所以呢这个教书育人他是有要求的，是有门槛的。比如说体育老师他就是有基本的素质素养的一些要求，政治素养啊你要高，那么还有你的道德修养、爱岗敬业、热爱教育事业等等，这些都是有基本的要求。那么现在为什么教师要有教师资格证？就是要把这个关啊，无论是体育老师还有是美术老师，他这个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啊一个门槛的。那么除政治思想素质之外，我觉得专业素养和这个心理素养也非常重要。那么体育老师他可能要求的要比较全面，这个像各个方面的这个项目的技能啊他要掌握，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教一项运动，可能要教多项运动。还有呢就是体育老师啊他对学生的这种中学生的小学生的这种心理啊，我觉得他是要有啊一定的这种心理方面的知识啊，能够引导学生啊，能够激励学生。所以呢他老师啊他是经过专门的学习的，他是对教育啊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啊教育的手段他是特别熟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体育老师他是老师啊，所以他要具备教书和育人的啊这样的一些能力。但是这个运动员呢可能他不一样啊，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他基本上都在体校啊运动队啊长时间的进行专门化的一些训练，他们在某一个项目上面可能是特别优秀啊特别突出。但是在这个教学当老师的过程中，他们可能还得需要补啊。我觉得就是怎么去教好啊教书，怎么去能育好人，就是把教师啊所应该具备的一些素质呢，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啊就是在他们进入到学校之前，我希望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培训啊，或者有一定的啊就是实习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嗯，是的。那我们也曾经看到有媒体报道过一个现象哈，就是说有的成年人呢，他比如说20多岁哈，想要运动的时候，他会选择这个跑步啊。当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会参加跑团或者选择跑步，他就觉得这个跑步的门槛很低，其他的一些项目还得从头学起。所以就是说上了很多年的体育课啊，很多人他可能没有从小培养出一项拿得出手的这种运动的技能。 那么您认为这个体育课呀？

0: 能不能培养学生的这个一技之长？不光是泛泛的让孩子们去做一些基础的这个体育的运动啊，而是让学生们能够掌握具体的运动技能，并且能够养成主动锻炼的兴趣和习惯呢？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是我们体育课里边大家争议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提的体育课的这个基本目标呢，就是三基本嘛，基本技术、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就是三基本。所以这样的话呢，体育课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比如说一个篮球。啊，它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它是有这个完整性的，是有它体系的，它可能会割裂了啊，割裂。比如说你上就是学个三步上篮，你学一个运球，你学一个传球，但是这个学生呢就觉得老做这些动作特别枯燥无味。比如说像跑步啊，我就天天去做一些小步跑、高抬腿，然后呢就是让学生把一个运动。他这个完整性呢，给忽略了，所以这样的话，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慢慢就觉得这个运动怎么这么乏味？实际上，体育它是特别有这个有趣的。比如说篮球，你把这个整个的啊，就是不见得非得让他把它隔裂开，让他去学，让他参与到里边啊，跟同队的啊伙伴们配合啊，哪怕一开始配合的不好，但知道哎，我们互相传。传完以后，好的机会再去投，像篮球，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比较弱化了啊，不再提这个体育课，就培养这个三基本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提出来要通过体育培养孩子们有1到2门啊体育，技能或者是体育的这种，就是能参与到啊体育活动，让他能够。啊，就是一生啊都能够受用的这么1、2门技能，我觉得提得非常好。所以现在呢，不见得说学生啊，这个从小学到大学学了10门、20门，他哪怕就是学一个啊，我就热爱篮球，我这终身以篮球啊参与为目标，我就学了一个啊这个，排球啊，我就一生都喜欢排球，让他形成终身体育的习惯啊。形成终身热爱1到2门体育，参与到其中体育的兴趣，我觉得就足以。所以我觉得现在提出来啊，就是培养学生一技之长，这是比较好的啊一个，这个方式啊，也是未来应该体育老师应该努力的一个目标吧。
2: 嗯，是的，我们常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智和强都离不开强壮的身体，上好体育课就是练就强壮身体、施展才能的第一步。希望我们的体育课呀，能够保质保量的上好。那么，还有哪些运动啊，更适合在体育课上开展？体育课怎么样能够上得有趣、多元呢？那明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邀请北京体育大学的黄亚玲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谢谢黄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0: 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imagine there's no
1: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作为大众，历来对王力宏的认识有着许多的偏差，这种偏差既有主观的偏见，又有娱乐的洗脑，还包括自身对音乐认知的模糊。今天的音乐旅途将继续来回顾王力宏20年的音乐之路，告诉更多的人，他真的是那个叫做歌手的王力宏。

2003年的《不可思议》专辑是一张相当美式专辑，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呈现出王力宏对多元化音乐风格更大的野心。复古的爵士、嘻哈说唱等等元素的加入，都让《不可思议》专辑在当时潮流感十足。当然，对于王力宏来讲，无论风格如何多变，情歌初心却始终没变。这张专辑同样有着《你不在》这样一首优质情歌。

0: 心中的日月是王力宏入行以来第十张中文专辑，也是迄今为止在音乐上最多元化创作、制作、录音和编曲高度成熟完美的一张专辑，也凸显出王力宏对自己音乐创作的自信。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 ABC， 在中文表达远不如英文的情况下，王力宏却为了这张专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游历了西藏、内蒙。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新疆、云南等地采风，并将采风的感触化为灵感和元素，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零五年的专辑《盖世英雄》，从整体上来讲，也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和《心中的日月》的一种延续。在《梅边》《花田错》等作品，融入许多中国传统的戏剧元素，也让王力宏的中国风越发的玩得成熟。京剧和说唱相结合的主打单曲《盖世英雄》，虽然创意上不算独创，但是技术上已无可指摘。还有这首《大城小爱》小调情歌，成为这一季的传唱经典。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扛秧主驾，
1: 首选子承，处处接近大美子承，阔阔阔气，英雄子承，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营养科的副主任马皎杰马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睡眠不好的话试一试可能有用的营养素。有请马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非常有用的吃和睡的两件事。
0: 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12， 它在植物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什么蔬菜呀、水果当中不太含有维生素 B12， 那也就是说肉类含有维生素 B12 相对来说比较多。什么样的肉含维生素 B12 比较多呀？
1: 像维生素 B12 的话，那个像红色的肉
0: 啊，
1: 要大于白色的肉
0: 啊，就是猪肉、牛肉什么的。
1: 对，猪肉、牛肉要大于，比如说鸡、鸭、鱼会多一些。但是呢，像维生素 B6 的话呢，又成了白色的肉里面的含量可能要比红色的肉多一些了。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记住，就是说呢，
0: 红肉、白肉都得吃，
1: 哎，啥肉都得吃。
0: 好，那我们了解到了维生素 B12 其实在红肉当中含量相对来说是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的。那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维生素 B 族啊，他自己是应该通过这种营养元素来补充了，应该是吃的药片。他说吃完维生素 B 族之后感觉自己的尿比较黄，想问问这是维生素 B 补的太多了导致的吗？马主任。
1: 他那个吃了维生素 B 族以后，那个尿发黄，是因为 B 族里面维生素 B2 是叫核黄素的，所以说他可能一些代谢产物啊等等，他就会让我们的尿会变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你只要是按照他那个剂量的话呢，他可能不太容易去过量。另外 ，B 族维生素因为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嘛，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但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服用这个维生素补剂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从饮食中去获取，因为现在关于维生素这种补充剂的安全问题啊，是我们现在就是关注的一个热点，尤其是有很多的研究都是发现就是补充这种维生素带来的一些风险问题，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从饮食中去获取。
0: 以前我们觉得维生素这个东西它肯定我们都是缺乏了，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就得多吃，吃多了没关系，但其实补充过多的话也有可能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对，尤其是你单独的去补充的这种药片啊哈，补充剂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哈，所以说呢，因为你吃蔬菜啊、水果或各种食物的话，你哪怕吃的稍微多一些，它其实也不会说造成一种过量。可是你服用一些这种片剂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胶囊等等啊，你吃这种东西呢，就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问题。
0: 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相对来说更多一些的，所以有可能我们稍微服的不注意，过量的话，就让我们长时间的属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这种维生素的水平，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其实维生素 B 我特别想问一下马主任，因为我在药店看到维生素 B 的这种补充剂啊，还是比较多的，有单独的，比如说就是维生素 B12 或者维生素 B6 的这样的小瓶的，挺便宜的，一两块钱我就可以买一瓶小药片，也有的是维生素 B

0: 毒。它这个里面就说这个一个药片当中又有维生素什么 B6 又有 B2 又有什么 B16 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那对于我们来选择维生素 B 的时候，我们是单独补充更有针对性的更适合大家，还是说这种维生素 B 足我不知道缺啥我就都补一下更好？
1: 哦，还是建议大家改变一下饮食，就尽量的从食物中去获取。那什么样的人需要比如说你非要去补充 B 族维生素呢？就比如说我就像刚刚说可能你老吃外卖的一些人，或者你的烹调方式不太合适的人，可能比较造成了 B 族维生素摄入的不足啊，大量的流失。因为刚才咱也说了 B 族它本身就水溶性的，所以说它的烹调加工是非常容易流失的
0: 啊。
1: 所以说虽然说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这种
0: B 族维生
1: 素，但是呢对烹调的方式不当，那它可能流失会比较多。另外呢还有的人比如说他平时可能就是饮食比较单一，比如说我就不想吃蔬菜水果，还有的人我就不想吃肉蛋奶，那他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一些缺乏啊。所以说像这种人群的话呢就可能会是需要去补充的。但是呢说实话我还是建议那个啊，就是大家要记住，就是食物中你去补充真的是最安全的。
0: 好，那我们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可能会破坏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 族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避免一下这样的烹饪方式。
1: 其实你所有的烹饪方法它多少都会有些流失，比如说你在洗的过程中、切的过程中、炒的过程中，维生素 B 族都在流失。所以说我们是建议你，比如说你快要去做饭了，你赶现切现用，不要放置很长时间。另外呢就是先洗也不要洗太久啊，也不要老洗一直洗很多次啊，然后先洗后切。因为他可能有的人可能习惯我先切然后再去洗，那这种话你像他断面比较多，那水溶性的维生素流失的就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另外呢那在烹调的过程之中也是啊，因为它不是太耐高温，又怕一些碱性环境，所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哈，我在炒菜的时候，第一呢我会用油水炒菜，就是混合的油，就是平时可能我们用一勺油去炒菜，那我现在呢就是用这一勺油只倒一半，然后呢用一半的水，油水混合以后放到锅里面，不要太热啊，因为太热它可能
0: 会崩吧，
1: 对，
0: 崩
1: 不要太，所以说我们要控制油温嘛，就不要太热的时候你提前，一个是提前混合，第二个不要太热的时候你赶紧放上葱花放上肉啊，然后去炒菜，你会发现油温就不会太高
0: 啊，
1: 这样子的话一个是不会太高温，另外呢我放上肉以后我会很快赶紧放醋
0: 放醋就是要让它一个酸性环境，
1: 对，
0: 让它处于碱性环境，
1: 对，让它变成一个酸性的环境，然后稍微的保护一下我们的维 C 还有 B 族的维生素这两个小妙招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另外呢还有的时候比如说能生吃的一些食物我们尽量可以去生吃然后能稍微焯一下的方式或者焯一下你就赶紧捞出来就吃，那这种方式呢都会减少一些这种维生素的破坏。
0: 好，马主任，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您一下，他说他自己看到说叶酸其实就是维生素 B 族，想问问叶酸和维生素 B 族是一个东西吗？
1: 维生素 B 族里那个叶酸是属于维生素 B 族的，是属于维生素 B 族的一份子。因为维生素 B 族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像一些生物素呀，还有什么核黄素啊等等的，什么比多醛等等，这些都属于我们，还有泛酸等等，都属于 B 族维生素这一个大家庭。
0: 也就是维生素 B 族，我们刚才说了，可能什么 B1、B2、B6、B12，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1: 对对对，
0: 而叶酸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其中一员。
1: 对，是的，
0: 其实叶酸也是，我们知道好像怀孕的时候一些女性朋友会补充叶酸防止神经管的畸形，而且我知道好像叶酸好像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有预防作用的，是吗？
1: 所以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更要去提到这一点了。对于心脑血管的话，其实很多营养素都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然后你会发现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那些人群，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饮食模式肯定不是那么均衡恶化的一个样子所以说大家都要去注意，还是所以说你看叶酸它为什么也是 B 族维生素，它还是参与神经，对不对为什么要预防孩子那个什么神经管畸形，所以说在孕前备孕期就开始去服用。
0: 好还有朋友在问，刚才您不是介绍了说含色氨酸的食物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吗？他想问问到底什么是色氨酸，还有就是什么样的食物当中色氨酸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
1: 色氨酸呢就是氨基酸的一种。

0: 啊，刚才也说了，氨基酸有很多很多，对吧？那色氨酸是氨基酸的其中的一种。像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呢，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像奶制品，啊，第二个呢像那个海鲜类，像三文鱼啊，金枪鱼，蛤啦。螃蟹等等
1: 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像这种海鲜类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另外呢，还有像全谷物、全谷物粗粮
1: 啊、
0: 豆类啊，然后另外呢，包括坚果，你看一下坚果又是不是又上榜了哈？另外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肉类和鸡蛋里面也是含有一定的色氨酸的。
1: 好，刚才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其实我们的胰岛素的水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情况。有一些朋友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的微信上提到了，说每次吃完碳水之后特别的困。他说也问了一下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这个网上还给这样的感受总结了一个词儿，叫做醉碳，就是感觉碳水吃太多了，有点醉了的感觉，叫醉碳。他想问问为什么碳水吃多了之后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困呢？
0: 因为刚才给大家去讲到了，你吃完碳水以后，碳水不是变成糖吗？那会刺激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对吧？我们说我胰岛素的分泌能促进肌肉合成，我要不就把那个把其他的氨基酸用来就是合成肌肉了，给色氨酸那个通道，就像您说的留出空了，对吧？让我们的色氨酸能够进入大脑，然后呢能够去变成褪黑素。所以说呢，其实如果说特别失眠的朋友哈，你其实睡觉之前可能吃一点点这种
1: 碳水，精致碳
0: 水，对，稍微吃一点精致碳水可能是有帮助你去改善睡眠的。但是不要老这样哈，因为睡前吃碳水的东西对咱的健康还是不是太好的哈。
1: 其实说到这个碳水的问题，马主任，现在这个爱健身的朋友，注重健康的朋友越来越多了，碳水也分了。现在呢，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精细划分，把碳水也分为快碳和慢碳。有的朋友说想要有这种醉碳的感觉，有让我们困的这种感觉，得快碳才行，慢碳是不行的。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快碳慢碳到底是什么呀？
0: 快碳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快速升高血糖的这种碳水。那其实快碳的话，在营养上它叫劣质碳水。
1: 就不太好。
0: 不太好的碳水，对，就平时咱们不光是咱常说的糖果呀，什么那个面包啊、糕点啊，
1: 这种精致碳水。
0: 对，其实包括馒头、米饭呀、面条呀、粥呀。其实相对来说呢，就升糖都会比较快一些啊。那像一些优质的碳水的，就比如说像一些粗粮啊、杂豆类啊、薯类、根茎类的一些蔬菜啊，这种的话，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些优质的碳水。那其实它为什么慢碳被称为优质碳水呢？一方面它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它减缓能量进入我们的体内，帮助我们控糖控制体重。另外一方面呢，你看粗粮它又含有更多的营养素，像维生素 B 族，
1: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0: 对，像色氨酸，对不对？还有一些矿物质，所以粗粮含量会更多。而且咱们也提到了 B 族维生素呢，它又是参与能量代谢的这么一种维生素。所以说你想想，如果说你老吃细粮，那你 B 族维生素可能摄入不足，那你又吃了那么多能量进去，而你参与能量代谢的营养素又不足，所以你能量过剩嘛。
1: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快碳和慢碳，相对来说更容易让大家血糖出现波动的就是我们说的快碳，不是特别好的这种碳水，但是相对来说它会让大家更快的感觉到有困的感觉，因为把这个通道给让出来了。但是其实这个慢碳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才是更有利的，而且它的营养物质也是更加全面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和我们的聊天室当中问了一些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接触到的食物，还有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代茶饮，说这些喝了之后呢，感觉可能对于睡眠的改善有一定的帮助。咱们先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但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觉得今天不一定能回答，因为这个朋友想问问说中午睡觉到底多长时间为好，既养生又不影响晚上的睡眠，天马行空想问的问题。这个马主任有什么建议吗？中午睡觉睡多长时间呢？
0: 中午的话建议大家休息半小时是比较合适
1: 的，别太长时间。我记得之前睡眠科的医生说，如果你睡的时间过长的话，反而不太利于你下午精神状态的保持，甚至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0: 对，应该是建议当时有一个推荐嘛，好像有一个失眠什么什么一个指南啊。然后当我记得是推荐是中午的话可以小休息半小时。
1: 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多的进入到深度睡眠的一个状态，会影响到我们晚上入睡。
0: 好多人，有的人睡午觉又睡到两三点，一下睡两三个小时那种情况的存在，你会发现他睡那么长时间以后。

0: 后，除非你睡眠质量真的是太好了，你晚上不影响。但是如果说一般人的话，他可能晚上的话就不会不老是不困，对吧？那其实还是影响了我们昼夜的一个节律。
1: 我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

0: 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一些代茶饮，比如说网络上其中提到的玫瑰花茶，是很多朋友想问问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睡眠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马主任，
1: 其实像玫瑰花的话，那可能从中医角度上会比较多一些啊。那最重要可能觉得它疏肝理气嘛，所以我在想，你可能喝了玫瑰花以后啊，让你的心情舒畅了一点点哈。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你心情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当然了，其实随着现在的研究发现呢，那玫瑰花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维生素的啊，然后以及像什么单宁酸等等一些植物化学物的作用。所以说是不是这些东西也能帮着我们去起到一些改善睡眠？因为比如说啊，你老吃一些抑制炎性反应的一些食物，让你体内的那种炎性水平比较低，那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睡眠的。所以是不是从这种角度上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而且玫瑰花我们都知道它是比较香的，它这种芳香的精油什么的，有的朋友也是比较喜欢的。我们在安神方面，可能这种香薰的影响也会带给大家觉得更加容易入睡。
1: 因为它再一个它摆脱了疏肝理气，让你的心情可能稍微好一点。
0: 那说到了这个，我们说药食同源，咱们不得不提的就是酸枣仁儿。这是现在非常红的一个网红的小药哈。酸枣仁膏。然后酸枣仁的这种什么各种制品好像都说是有安眠功效的。那马主任从营养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酸枣仁这个食物它有安眠的功效吗？
1: 酸枣仁的话，因为在中医药典中也是说啊，它有助眠的一个作用，但是在现代营养学的来说呢，发现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黄酮类的化合物和皂苷类的一些化合物。那这些化合物呢，也是我经常所说的那些植物化学物的一个范畴。那这些东西呢，也是我所说的提高免疫啦、抗炎啦等等的一些作用。那是不是这些作用里边也是有一定的帮助我们睡眠？其中它这个植物化学物还真的有一点镇静神经的一个作用。
0: 确实有这方面的功效。
1: 对，它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的啊，但是呢作用也还是有限。所以说大家呢也不要老去依赖某一种东西。另外呢还有一些，就你会发现他不管吃啥他觉得有用啊。还有心理安慰的作用。
0: 这个自己告诉自己啊，我吃了这个肯定能睡好，这真的睡好了。
1: 对，所以说心理安慰对于改善睡眠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看还有好多人为什么他失眠，我今天可不能失眠啊，我明天有啥事儿呢，他越这么想
0: 越睡不着。
1: 越睡不着。
0: 好，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其实不管是这个玫瑰花也好，酸枣仁也好，它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适应症的。以后有中医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网红的小药让中医从中医的理论和角度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但我记得之前有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一直跟我们强调，其实每一个药物都是有自己的适用人群的。像现在的网红的酸枣仁膏也并不是所有失眠的朋友、睡眠不好的朋友都适用，它也有自己的偏性。所以说大家真的也得因人而异，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些药食同源的药物调理我们的睡眠，最好找中医的专家，通过我们说望闻问切的方式，看看我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我是不是真的能够通过酸枣仁也好、玫瑰也好去调理我失眠的这个状态。
1: 而且他们这个而且中药的东西吧，它还问题是在生的和熟的，它还是作用不一样。
0: 它有炮制
1: 啊，对不对？它作用还不一样，所以说呢还是很专业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中医科去看一下。
0: 好，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再来回答侯朗华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虽然和睡眠没关系，但是和营养相关。他想问问您，说自己几天前啊到医院做了肠胃镜的检查，之后呢就感觉到手指甲扁平了一些，血压也由原来的高压120低压60左右降到了高压100低压50左右，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和清肠药有关？因为在做肠镜之前我们需要吃一些清肠药去排便的，这个时候拉肚子可能比较多。这个朋友想问问血压的下降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
1: 如果比如说他拉个几天的肚子的话，你好像咱们也知道呀，你拉上两天肚子你就很虚弱，所以说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那个血压的一个
0: 下降。
1: 对，所以另外呢，比如像拉肚子期间，如果你拉完了哈，建议您还是要赶紧好好吃饭，好好补充一下啊，因为拉肚子这种情况之下是比较容易造成这种水溶性的电解质啊、维生素的一个流失，所以说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因为指甲本身跟这种微量元素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嘛。
0: 所以说有可能是和我们说清肠药造成的这种过度排便有关，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做肠胃镜检查之前的这个排便药物停了之后，基本上当天就不会再 拉肚子了，所以说您后续观察一下，如果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没有得到改善的话，抓紧时间到医院来看一看，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How dare you

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的确，爱情并非全都美好。温时于1987年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是歌手王杰的代表作，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本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张处女专辑很快就得到了台湾乐迷的认同，创造了38万的销售记录，也让人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

台湾打入内地市场，另一位女歌手林忆莲则从香港杀入台湾。1990年12月，林忆莲在台湾发行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同名主打歌唱至皆知巷闻，成功打开台湾市场，销售量一举达到了60万张，成为香港女歌手成功进军台湾市场的最早个案。

手叶倩文推出了专辑《潇洒走一回》，同名主打曲很快就因为半文半白歌词所呈现的一种朴素人生哲理以及通俗流畅的旋律，成为传遍街头巷尾

说情歌还是老的好，这虽然是一句歌词，却也是一句名言。李芳的歌唱实力早受肯定，她的情歌更是有口皆碑。从1993年到1998年推出的七张畅销专辑，创下总销量超过百万张的辉煌纪录。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听着老情歌，感受浓情蜜意。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1048，
1: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
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

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遗落一万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六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十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十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电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

作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41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些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在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1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店。

0: 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无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

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的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2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3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不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里

的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作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三四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三十这一天

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四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三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两三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六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十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从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从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从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从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一个半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三个小时，途经两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三两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

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开，
0: 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3: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

0: 了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又到了旅行阅读时间了。我们依然还是在博物馆当中徜徉。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呢，给各位介绍过全世界各地很多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了，但是一提到博物馆，提到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博物馆，其中不得不提的一定就会有大英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的馆藏我们之前也讲过，实在是太惊人了，所以呢袁逸决定用一些时间，用几期节目好好的细细的带大家走一走大英博物馆。如果您对大英博物馆当中的哪一些展品或者哪几件展品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呀，我们可以带你好好的去看一看你想看的那些宝物。今天我们就从大英博物馆开始走起了。
1: 人类文明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看清多远的未来。
0: 我们之前一直跟随着何森宝在《了不起的博物馆》那本书当中去了解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其中呢其实第一站以及后面的部分的站点我们都设立在了大英博物馆当中。那么最近呢，我们要在《了不起的博物馆》基础上再增加一本书的内容，这本书非常的厚重，它的厚度和重量都是比较惊人的。这本书来自新星出版社，由英国作家尼尔·麦格雷格著，于燕翻译，书名叫做《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所以从书名就可以感受到这本书当中所包含的内容会更加的详尽，会让你了解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大英博物馆。我们今天先从导言开始，这本书的导言叫做《来自过去的讯息》。在本书中，我们将穿越时空，去见证过去200万年中人类是如何塑造世界，同时又不断被世界塑造的。本书试图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解读文物跨越时空所传递的信息，来讲述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些信息有关民族与地区、环境与接触、历史中的不同时刻以及我们对其做出的反思的当下。他们有的确凿可靠，有的仅出自推测，还有更多有待探寻。与我们可能会见到的其他证据不同，他们所表现的是整个社会群体及其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不是一些独立事件。他们所讲述的是制造他们的时代的故事，也是他们经历重塑与迁徙的时代的故事。有时他们还能够获得超越制造者原本意图的含义。人类制造的这些物品缜密地构成了历史的原材料，在成百上千年的历程中，他们的经历还常常很有趣，而这些正是《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想要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囊括了各种类型的物品，它们都曾被精心设计完成，有的得到过无数赞誉，被小心珍藏，也有的在损坏后便遭到丢弃。从主物罐到黄金帆船，从石器时代的工具到信用卡，一切都来自大英博物馆的收藏。这些文物所展现的历史也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本书当中很少涉及众所周知的事件、战役或者日期， 比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军队摧毁巴格达、欧洲文艺复兴、拿破仑战争、美军轰炸广岛等等。这些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并不是这本书的重点，但他们会通过一件件的物品被表现或者反映出来。例如1939年的政治事件决定了人们对萨顿湖遗址的发掘与解读，罗塞塔石碑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是英国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进行艰苦斗争的记录。美国独立战争在书中通过一张美洲土著所绘制的鹿皮地图这一独特视角展开。整体来说，我们选择的这些文物往往讲述了多个故事，而非单一事件。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圆明园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停留在大英博物馆，刚才在这本《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的序言当中，我们了解到一些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在收集材料的时候以及在呈现内容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思路。 那么打开这本书，包括你去到大英博物馆，你不得不错过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要呈现给大家的。在书中，作者给它起名叫《人之所以为人》，讲述公元前200万年到公元前9000年的故事。

人类起源于非洲，在这儿我们的祖先制造了最早的石器，用于砍削肉、骨和木头。正是对自己所制造的工具日益增加的依赖，让人类和其他所有动物区分开来。制造工具的能力让人类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从非洲向中东、欧洲和亚洲进行扩散。在大概4万年前的末次冰河期，人类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具象艺术。这次冰期导致世界海平面降低，露出了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人类得以首次踏上美洲土地，并且迅速在这个大陆散布开来。

祭司的木乃伊。木质木乃伊馆来自埃及古城底比斯，也就是今天的卢克索附近，大约公元前240年。1954年，8岁的我第一次迈进大英博物馆的大门，首先参观的就是木乃伊。我想这至今仍然是多数人初次参观时的首选。当时吸引我的是木乃伊本身，是尸体带来的那种刺激又可怕的感觉。如今当我穿过博物馆大中庭或走上台阶时，依然能看到一对对兴奋的孩子走向埃及馆，勇敢地去面对神秘而恐怖的木乃伊。但现在我更感兴趣的是木乃伊棺。尽管这幅棺木绝非大英博物馆历史最悠久的藏品，但似乎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系列的一个不错的起点。选择一个年代并不最靠前的物品作为开端，似乎有悖常理，但我做出这一选择自有它的原因。木乃伊及其棺木至今仍然是馆内最具影响力的人工制品，它们能够向我们展示这本书将如何通过围绕器物提出问题来讲述历史。这具特别的木乃伊棺是馆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藏品之一，制作于公元前240年左右，主人是埃及身份尊贵的霍尼吉提夫大祭司。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至今仍然能向我们提供丰富的新知，为我们传达来自古代的信息。重访一个儿时参观过的博物馆，很多人会感慨我们自身变化之大，而物品却一如往昔。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科技的应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是与日俱增的。霍尼吉提夫大祭司的木乃伊被安放在一个黑色人形的巨大外唇和一个精心装饰的内棺当中，尸体本身曾经细涂抹过各种防腐药物，放上护身符和辟邪物，再细心地包裹起来。我们对霍尼吉提夫的所有了解都是从这些物品当中得来的，可以说他就是自己的记录文献，不断吐露着关于自身的秘密。1835年，在出土大概10年之后，霍尼吉提夫的木乃伊来到了大英博物馆。当时人们刚刚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因此第一步就是阅读他棺木上的铭文，了解他的身份、职位和宗教信仰。我们在内棺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也了解到他是托勒密三世时

黄金面具。金色表明了他的神职身份，因为据说埃及的神邸都拥有黄金身躯。面孔下方是代表太阳神的带翅圣甲虫，象征自然世界。两侧呢，则是敬拜旭日的狒狒。同所有的埃及人一样，霍尼吉提夫也相信，只要尸体保存得当，他就可以在死后永生。但是在到达来世之前，还要经历一段困难重重的旅途，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因此，他带上了应对各种不测的符咒。棺盖内侧装饰着各式咒语，作为保护者而存在的神像以及各个星座，他们的位置分布和他头顶的天空是一致的。整个棺木内部就像是一个微缩的宇宙。这是霍尼吉提夫个人的星象图和时光机。只可惜事实和他所预料的相反，他为未来所做的一切一丝不苟的准备，反倒让今天的我们能够逆向旅行，回到他和他生活的世界。如今除了这些铭文和图案，我们也开始破译物品本身，也就是说木乃伊、木乃伊棺以及棺中之物。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让我们今天对霍尼吉提夫的了解已经远多于1835年，尤其是最近的20年，在收集信息并且保持物品完好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科技为我们解密了许多铭文没有能够涉及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的细节，像人的年龄、食物、健康状况、死亡原因以及制作木乃伊的过程。比如以前我们一直无法研究亚麻布层层包裹中的木乃伊身体，因为解开这些裹布有可能会损伤它们，甚至是损坏木乃伊本身。但如今在用于人体检查的 CT 扫描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得以看到亚麻布以下的内容，布中包裹的物品以及其下的躯体。约翰·泰勒是古埃及与苏丹馆馆长，已经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木乃伊超过20年。最近他把其中几具带到伦敦医院接受特殊的扫描，这种不造成破损的检查让我们收获颇丰。我们现在了解到霍尼吉提夫死时正处于中老年，将其制成木乃伊的方法是当时最先进的。他的内脏被取出，仔细包裹后又被放回体内。我们能在他的身体深处看到他们。他身上涂抹了大量松香，这是一种昂贵的油脂，用以保持尸体不腐。我们还检测到在裹布之下，大祭司的身体上安放着各种护身符、戒指、珠宝以及小型辟邪物，以保护他平安通往来世。解开包布对于木乃伊的损伤极大，还很可能打乱那些体积极小的护身符的位置，而它们的摆放位置对其神奇功效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扫描，我们得以在原本的位置看到它们，和几千年前摆放时不差分毫，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收获。我们还可以仔细检查它们的牙齿，了解其磨损程度以及它们所患的牙科疾病。还有骨头，我们发现霍尼吉提夫的背部患有关节炎，这一定曾经让他痛苦不堪。除了背部疾病之外，科学研究的新发展还让我们对霍尼吉提夫的了解继续不断深入。通过阅读棺木上的铭文，我们了解了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对来世的看法，而新科技则让我们得以分析木乃伊和棺木所用的材料，进而了解埃及和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对我们而言，木乃伊似乎无疑是属于埃及的，但事实上制作它们所需的材料并非只来自埃及一国。怎么样，一具文物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对它耳熟能详，几乎无人不晓，可是这其中又有多少的门道是我们在曾经见到它，或者说是隔着图片看到它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细节呢？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袁毅正在和你一起分享大英博物馆当中的各种馆藏。上半段的节目先暂时到这儿，稍事休息，我们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旅行阅读会。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回家，
6: 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8: 和远方，
7: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7: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7: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9: 下一站，
7: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0: 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回来。我们从这一期开始开启的这本全新的书籍叫做《了不起的博物馆》，出版社是中信出版集团，作者何森宝，他将会带我们逛一逛全世界超好玩的博物馆。
11: 人类文明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

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看清

我们要细细的去走一走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各种馆藏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啊，浩如烟海的馆藏宝藏哈。那这本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我们今天是从第一节开始说起的，也就是最著名的馆藏宝藏大祭司的木乃伊。上半时段我们讲到了，通过对木乃伊制作材料的提取和测试，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化学成分和地中海东部不同地区所发现的物质进行对比，从而重现当时向埃及供应材料的贸易网络。比如有的木乃伊棺表面涂有黑色沥青，通过化学分析追溯其来源，发现它来自死海，而这一地区在埃及以北几百英里，一般并不受埃及直接控制，因此一定是通过贸易获得的。还有的棺木呢，是用昂贵的雪松木制成的，木材从黎巴嫩大量购置，所费颇高。如果列出这些昂贵木材及其使用者的地位等级，我们就能够对古埃及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棺木的选择是否产于本地，价格的高低，木工质量以及装饰和绘画艺术的水平，都能折射社会收入和等级。如果把像霍尼吉提夫这样的个体放入更大的背景，不仅将其视作来自远古的幸存者，而是看作当时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够为古埃及写出更为详尽的历史，而这在以往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木棺当中陪伴霍尼吉提夫的物品，大多用于引渡他渡过艰难旅程以到达来生，帮助他克服所有可预见的困难。不过有一点，他的星象图肯定没有预测到，那就是他最后来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事情理应如此吗？霍尼吉提夫和他的物品该出现在这儿吗？时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啊，过去的物品现在应该归属于谁？它的最佳展示地在何处？是否所有物品都应该在原制作地展出呢？这些重要问题会在这本书当中不断被提及。也曾经问过埃及作家阿达法苏维夫，看到如此多的埃及古物远离家乡被陈列在伦敦，他有什么看法？他说，说到底，埃及的方尖碑、石刻与雕像散落全球，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诚然，这会让我们想起殖民岁月，但同时这也提醒了世界，这是我们的共同遗产。在博物馆，霍尼基提夫的故事像其他所有物品的故事一样仍然在继续，他们的旅途尚未终结，我们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正和全世界同仁一起努力，不断丰富我们对于全球历史的共有了解，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0: 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博物馆之旅我们一直在持续，而关于博物馆的了解，可能我们穷尽一生都没有办法做到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里面的每一件馆藏都去了解清楚。那么作为博物馆的龙头老大大英博物馆，我们当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更多的探寻它。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在《了不起的博物馆》这本书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的内容。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告诉袁一你们想要了解到的关于大英博物馆的那些馆藏。
1: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0: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我们在《了不起的博物馆之旅》当中去到的是大英博物馆。那么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大英博物馆好像稍稍有一点晦涩难懂，可是其实对于英国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小朋友们可以游览的方式也有很多。那么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袁一也会利用每期节目的一点点时间，给小朋友们推荐一些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小手拉大手一起走世界的好玩的目的地。今天既然说到英国，那么白金汉宫也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有一套绘本来自英国，作者叫迈克尔邦德，他用小熊帕丁顿的形象带着小朋友们游览了英国的很多著名的景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随迈克尔邦德笔下的 Paddington 小熊帕丁顿去看一看白金汉宫。

0: 天早上，帕丁顿和格鲁伯先生一起去白金汉宫观看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格鲁伯先生带上了他的照相机，帕丁顿手里拿了一面小国旗，想着万一看到女王时可以挥一挥。他们坐在游览车的前排座位上，这样就能看到沿途的风景了。游览车带他们来到了皇宫附近，然后他们要步行穿过圣詹姆士公园。这天早上天气晴朗，公园里到处开满了鲜花。帕丁顿高兴地说，
1: 我想我可以摘几朵花送给女王。
0: 哦，不不不，这里是违法的。格鲁伯先生赶紧拦住了他。众所周知，这儿可是皇家公园，所有的花都是属于女王的。再说了，你这样做会破坏景色，影响其他游客观赏的。啊，不过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这儿帮你拍张照片，放到你的剪贴本里。
1: 有这么大的前院花园，可真棒啊！
0: 帕丁顿感叹地说。
1: 我想知道女王她会亲自除草吗？
0: 格鲁伯先生哈哈地笑了起来。随后他们走进了一处栏杆大门，格鲁伯先生指着里面建筑物的房顶说，
2: 啊，我们好幸运啊，小布朗先生，上面挂了国旗，说明女王现在在家呢。
0: 帕丁顿从栏杆之间向里望去，挥动着手上的小国旗，说不定女王会看到。
3: 哦，我看到有人正站在窗户那里呢，格鲁伯先生。
0: 他兴奋地叫了起来。
3: 您觉得那会是女王吗？
2: 啊哈，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0: 格鲁伯先生回答。没过一会儿，他们听到了乐队的奏乐声，音乐变得响亮起来，还伴随着口令和刷刷的行进脚步声。但是那里人太多了，帕丁顿什么也看不到。格鲁伯先生琢磨着怎么把帕丁顿举高一点，结果他买下了一副潜望镜，从最下面的那个镜头看，他解释着，你就能看到人们头顶以外的风景了。帕丁顿试了试，但他却只能看到其他游客的脸。哦，他对周围的这些人可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后他试着从人群中间爬出去，当他刚刚爬到最外面的时候，行进乐队恰好走过去了。看，一个小男孩指着帕丁顿说，一个士兵掉了他的帽子。他妈妈解释说，宝贝，这种帽子叫熊皮高礼帽。帕丁顿站了起来，生气地大叫，
3: 我才不是什么帽子，我是一只小熊。
0: 慢慢的，人群散开了，大门外只剩下几个人。哦，天哪，格鲁伯先生遗憾地说，都结束了，我连一张你和卫队士兵的照片都没有拍着呢。
3: 我连看都没看到他们。
0: 帕丁顿伤心极了。这时候一位戴着圆礼帽的先生走出来，对门边的一位警察说了些什么，还指了指帕丁顿和格鲁伯先生。这位警察赶紧冲帕丁顿他们招手示意，我收到通知说可以请你们进去拍照。他大声地喊着说，你们可真有面子呀。帕丁顿和格鲁伯先生随着警察走过皇宫门前的练兵场，护卫士兵对他们立正敬礼，让帕丁顿感觉自己像贵宾一样。
3: 我猜，
0: 他一边立正站好让格鲁伯先生拍照，一边说，
3: 这位侍卫一定是表现得太好了，所以他不需要被换岗。
0: 离开白金汉宫的时候，帕丁顿站在大门边又一次挥动了手中的小国旗。
3: 您觉得之前会不会是女王在窗户那里看到了咱们呢？
2: 他好奇地问。那要不是女王，格鲁伯先生笑着回答，也肯定是一位特别喜欢小熊的人。然后他为帕丁顿拍下了本次出游的最后一张照片。你把这张照片贴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在窗户那里面画一个小标记，以防万一。提到伦敦，伦敦大桥 London Bridge 已经是每一个人去到伦敦一定会打卡的目的地了，而 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 也是陪伴我们很多人童年成长的一首童谣。在节目最后呢，听到这首是的伦敦大桥垮下来，用戏谑的方式来重新演绎了我们儿时非常熟悉的那首童谣。好了，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婚恋关系、伴侣情感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和问题，我们的听友可以提问，通过公众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公众号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发送的文章，文章中还有详细的介绍一些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和方法，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我们有今夜思雨时的工作微信群、工作微信号，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和我们交流任何情感的问题，只要符合我们节目的播出内容。

0: 众号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发送的文章，文章中还有详细的介绍一些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和方法，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我们有今夜思雨时的工作微信群，工作微信号，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和我们交流任何情感的问题，只要符合我们节目的播出内容，我们都可能在节目中来选用来回答。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 好，孙老师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0: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11年的时间了，从结婚差不多4-5年开始吧，就慢慢的有一种感觉，觉得呢他已经不爱我了。一开始呢，我觉得也可能是作为女性的矫情吧，我觉得他有不爱我的种种种种的细节，那我还一直在说服我自己，我说结了婚了，大家成为亲人了，那个爱情的感觉自然而然就淡了，这个呢也是很正常的，我也提示我自己不要有那么多的小心眼儿。但是现在结婚11年了，我也渐渐的成熟了，看待事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非常偏执的女性，那么我还是觉得越来越明白的看出了他的心情心思，就是他真的不爱我了，他的心思真的不在我这儿了，他的心思啊，他的温柔体贴早就没有了，当然他也懒得和我激烈的去表达什么。他其实呢做得一手好菜，如果有朋友到我家来的时候他邀请的，他是很愿意做一桌好菜的。但是如果平时即使我生病他都懒得给我炒一个蛋炒饭，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呢这几年生意还可以，赚钱也赚得不错，我们家经济条件也挺好的，从我们刚刚结婚的一个小的房子现在换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边。那么我们新搬家的时候他也挺愿意请一些亲友朋友过来的，到我们家来吃吃饭啊，聊聊天啊。一般来说在那样的时候呢，就是显得他有好手艺的时候，他会给别人做好菜啊，开一瓶好酒啊，别人聊天的时候人家很羡慕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也觉得挺得意的。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和他的关系好像就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妈，他其实是挺舍不得把孩子放下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儿子，儿子呢跟我很好，我照顾孩子也照顾得不错，教育孩子也是我的主要责任。那么为什么我说他不爱我呢？是因为我们搬了新家之后，他也就找了一个理由自己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了。我呢和孩子的房间紧挨着，基本上晚上呢我要去和孩子讲故事啊，跟孩子聊聊天呢。那他说呢，他说他喜欢自己待着，晚上还要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搬家之后我们就算是一个分居的状态了，基本上他也不会主动的再过来找我，或者说这么多年来可能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关系的亲密了。另外就是他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不考虑我，他会考虑儿子，他会想到儿子该如何如何，但是我怎么样他是不会管的。比如说极端天气，他不会想到我还在外面没有回来，他甚至有的时候都想不到我在哪里。如果孩子送到了他父母那儿，或者送到了我父母那儿，我和他在家里一整天没什么话好说，我去跟他聊两句他会头也不抬的嗯两声也就不再说了。也就是说我已经看得很明白，其实他真的不爱我了。最早呢我还和他有点矫情的探讨过这个问题，说他不爱我了，他呢也对我说，他说确实没有谈恋爱时候那种爱的感觉了。他说但是你是孩子的妈呀，他也就是这个观点。那么现在呢我连探讨都不去探讨了，因为看得很明白这就是事实，要么就是离开这个不爱自己的人，要么就是和这个不爱自己的人和平共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自己没想好，也许我想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选择了。但是我想把我这一切的感受说给你们听，是因为我不知道说给谁听。

0: 就这样。
1: 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能分享这个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给我们哈。
0: 嗯，
1: 那个，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前说过叫七年之痒，就是说结婚七年之这个时间点啊，就变得很微妙，就是大家觉得他好像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所谓经常所谓说出来就是这个爱变了，变成所谓爱情变成亲情了。那么现在新的研究的话，我记得好像已经变成了四年还是五年了啊，具体是哪个？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新的研究就又变短了。那实际上来讲，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伴侣啊，就是说有刚刚过了蜜月期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了，就是说哎，他不爱我了。那么经常说拿出来说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原来他天天去给我买我喜欢的早餐，现在不去了，现在改叫外卖了。啊，这个也是不爱的一个标志啊，或者说他早上起来都不起床啊，都还要我给他做早餐，那这也是一个不爱的标志。另外一个，比如说去谁家不去谁家，也变成了一个不爱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啊。对，所以有很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心理学是有一个，就是女性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比较慢的来进入一个情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但一旦进入以后的话，它的持续时间会是比较长。而男性来讲的话，他进入一段情感的这个就是进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但是他的持续时间相比于女性来讲短一些。所以男性跟女性本身在于对于这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的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差异性。这是所以我们叫一些小常识吧，它就是有差异性。那么我经常说，就像男性就像跑马拉松似的，他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是结婚。好，那结完婚，那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他总要歇一会儿再跑下一程马拉松。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休息的阶段。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休息的阶段变成了一个终止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可以休息，但是不要把脚步停下来。也就是说，像刚才我所听到的，他们俩的现在的相处的模式，我觉得就要及时去改变了。因为他们结婚十几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开始在自己的家里面分开住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夫妻间来讲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征兆。是需要想办法解决。那好，怎么解决？那么我刚才说了，客观上来讲大家都会有这个，还有像他们彼此都会很忙，所以呢那他就会觉得以前的一些引起我激情迸发的那些因素肯定会不一样了，就会有变化，包括女性的一些妆容啊，女性年龄啊，男性的一些魅力啊，彼此之间都会有哎呀不如当初的那个
0: 感觉。
1: 对，当初是我看上你的英俊潇洒年轻帅气等等，我看上你等等这些。但我们生活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找新的方法去愉悦对方。愉悦对方有很多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厨艺愉悦，还有布置愉悦，有很多很多愉悦方法，这个要看你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愉悦对方。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想他们两个人也是在事业上很成功的一对夫妻，对吧？那你事业打拼的时候怎么愉悦对方？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你要把你以前愉悦对方的这些东西再去捡一捡，同时要创造新的东西愉悦对方。当然有时候女士会想了，我凭什么要愉悦他呀？他为什么不愉悦我呀？对吧？好像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我都又生孩子，我还要讨好他，我还要愉悦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就不存在于说你所谓叫做降低身态去愉悦他。那么如果假如说这我说的这段话可以让这男就是男听众听到，男性听众听到的话，如果或者是有一个男性听众来去给我这个给咱们来去问这个的话，我同样也会告诉他，你也要愉悦对方。
0: 哎，对，实际上这个觉得自己爱还是不爱自己了，这也是我们节目中常常大家会倾诉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有人会觉得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没有一开始那么爱我了？刚才大海老师也说得很明白，有些时候啊，是我们的一些丰富的感觉，对，因为毕竟人和人的关系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最有激情的那几个月，或者说一开始大

0: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火花四溅的那个阶段是不可能一直都有的。
1: 我们把那段定义叫做激情阶段。
0: 对，慢慢的就进入了人生的日常。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哈，我是觉得人生的日常中，我们也能感觉出对方的确是爱还是不爱自己。
1: 对，
0: 因为爱不爱自己，其实应该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衡量的
1: 尺子，
0: 一个尺子，他也有一些真实的感受。
1: 对，
0: 比如说作为伴侣，对方是不是还关心自己？
1: 对，
0: 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他真的还愿不愿意给我做一碗蛋炒饭？
1: 没错，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外面下着大雨回不了家的时候，他惦记着我，他知道问问我该怎么回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男女，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的伴侣把我们放在心里。
1: 当然，对，
0: 这就是爱的一种表示，
1: 这是夫妻之间彼此存在的价值。
0: 哎，对，这即使不是说激情四溅的那种爱情，但是它也是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互动和相互之间支持，对，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份感情哈。如果没有这个感情的话，那么的确两个人之间是冷冰冰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会冷冰冰的？这个又有很多不一样的理由。有些人天性可能就是不会维持情感，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会觉得他会社交，他愿意在亲戚朋友那儿显示自己的手艺，但是他并不懂得他怎么去维持夫妻感情。
1: 是，
0: 他欠缺这一课。
1: 是，
0: 我们很多人其实都蛮欠这一课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和伴侣之间我应该投入什么样的感觉和感情。
1: 对，
0: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一些缘由，比如说吵架，彼此受到了伤害，和彼此家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是两个人出现了一
1: 些僵在那儿了，找不着解决方案。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这个台阶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你能够接受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哎，对，
1: 尴就是尴尬在这里了。
0: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情感中他已经出现其他的
1: 想法了，
0: 想法和选择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只有理清原因，
1: 对，
0: 我们才能想一想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处。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大直男，他就是不懂得维持夫妻关系，他会觉得就这样挺好，省事儿，你住你的，我住我的，你看孩子，我也没干什么呀，咱不是还在婚姻里边吗？
1: 对，
0: 咱们对外不是还是
1: 夫妻
0: 嘛，对吧？这样不好吗？省事儿啊，对吧？你要告诉他你的需求是什么，你不想要这种婚姻，你想要的是到今天结婚11年哈，还能手牵手的一份关系哈。
1: 对，
0: 我觉得是你要引导对方的。但如果是一些过去受到了伤害吵架，那么你们那些矛盾解决了吗？如果说他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了，那这个不知道你能不能问得出来哈。
1: 我觉得这个女性有很那个让我敬佩的那种第六感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通过你的这种细致的观察，就是你可以发现的。那么刚才我说过，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不要把这个时间拉长，因为拉长之后，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时间拉长之后，我们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了，因为他的那个就叫什么冰冻得更厉害了，你画的那个这个力量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而且俩人就更加尴尬了。
0: 对
1: 对，你就说不清道不明的。其实你要是一两天哎尴尬一下，你说清楚，其实这事儿这一辈子没准就过去了。啊，你说弄出个半年一载的话，我估计僵在这里的话，恐怕没有想法的，也许有新的想法了。对，所以尽早来去想办法，利用你的智慧，不要去说我为什么要去讨好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就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看到我们婚姻中的关系了，但是我就是在这儿等着。
1: 对，
0: 那我等着看看。我们对，或者我们会怎么样？
1: 对，
0: 是吧？你等是等不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如果你希望过什么样的婚姻生活，你至少应该为自己试一下，努力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才应该是对婚姻的态度哈，也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人生态度。就是我想过什么生活，我要去为我的生活努力。
1: 对，而且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希望得到所谓要的有实用的干货。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实用的，就是大家就是想那么复杂，你真的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未来是真的怎么发展。我那天跟人说过，说是你们这么多科学研究能研究出今年还有这个新冠肺炎这件事儿吗？ 就是很多事情你研究就
0: 研究不到，
1: 你想不到。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样挺好，我想这么干，其实你干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后果往往其实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因为你想的大部分都是悲观的后果，你才不去做呢。
0: 对，
1: 如果你要把积极的后果全想完了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做去的。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询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小姑子呢经常到我家里来住，因为小姑子啊这个家是附近远郊的，那么我和我老公呢是在城市，我有孩子3岁的女儿，我小姑子经常是到城里边来办事儿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她要带她的孩子过来啊，那么也就会住在我们家。他的孩子比我还大两，比我们的孩子还大2岁呢。他虽然结婚比我们晚，但是一结婚就有孩子了。那么他呢，每次都要带着孩子在我们家住。两个孩子呢，倒是也还能在一起玩。但是我是最近才知道，我这个小姑子啊，是有乙肝的。而基本上就没有告诉我，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也是知道的，那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他来家里住了，和我们在一起吃，我们是有孩子的，我们有孩子，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你应该让我有一些可以预防的措施，那么你都不顾这些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能让孩子更健康一些，我一个当妈妈的，我生怕孩子得什么病染什么病，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讲这些呢？我觉得我说的时候吧，跟我老公说的时候吧，我可能也是比较生气。

0: 那这一次当我知道他有乙肝之后，我真的是特别的愤怒，是愤怒。我也打电话给公公婆婆了，我说为什么不说一下啊？这边也是你们的孙子啊，有没有想过孩子要是染病了怎么办？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结果他爸他妈反倒说我，说我不懂事，说本来他就有这毛病，你还提，本来他就觉得这个毛病说他们家女儿够可怜的，也就是说，说我小姑子得了这个病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说我还这样不讲道理。我很奇怪，这是我不讲道理吗？所以啊，我最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我特别的生气。他觉得我好像找他妹妹的茬儿，我对他说，我就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我就是怕我的孩子染病，我跟他说以后再也不让他妹妹到我家来了。那么为这件事情呢，他摔门而去，现在回来也只和孩子说话，不和我说话，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这个问题的话，倒不难解决。我就是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他这个小姑子就为什么有如此在家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可以随便就是随时来去住。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父母还是很就是很容忍很支持这个做法。那他小这个小姑子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他为什么有一个对他这个他的哥哥和他的父母对他这样的一个宽容度。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从小到大他一定是受关注很强烈关注的那个人，所以如果周围就是自己新的这个家庭成员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也好，如果不像他们同样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势必就好像要被他们就是排斥。
0: 就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也可能因为小姑子从小就生病， 对吧？一直都有乙肝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父母和哥哥，也就是说这个女士的丈夫，还有这个公公婆婆，其实对小姑子都一直很宽容，因为觉得孩子有病，觉得她是弱者，然后一直都很保护她。那么这种保护呢，也会使得她觉得他是中心，他是被保护的，
1: 理所当然，
0: 他是理所当然的，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他到哥哥家，到哥哥嫂子家住，他也都觉得，我哥哥家就是我家，
1: 哈，对，
0: 他也并没有考虑过嫂子是家里边的一个女主人，哈，他可能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这就一直让这个女士给我们提问的这个女士心里有所不舒服。
1: 当然了，因为你的领地。
0: 被别人
1: 而且没有征求你任何的同意，突然间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儿，可能也还说得过去，可能也就忍了。
1: 是的，
0: 那这件事情就是个导火索。
1: 对，
0: 就是一旦这个女士会发现啊，原来你有这个的患病，你还不告诉我，那么这个病是有可能传染家庭成员的，因为我家里没有做任何的防护，对不
1: 对？
0: 那么特别是我怕我的孩子被传染，
1: 当然
0: 一个母亲这个很天然的，
1: 对，
0: 就是保护孩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女士呢，倒也没有做错，
1: 对，
0: 现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搞得和婆家和自己的丈夫的关系很僵硬了
1: ，对，
0: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为难的事儿。
1: 所以我就说，刚才你也是梳理了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她如此这般受到呵护和重视宽容，因为刚才说了，她这个小姑子也应该是有自己的家的人，对吧？那她的自己的家，也应该有一个她跟他们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她为什么要，比如说要跑到这儿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你可以去找到它的这个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其实也要稍微简单说说关于这乙肝。这个乙肝呢，是在其实中国应该是有2-3亿人所谓要叫做有携带者，而且这个现在乙肝是非常容易去鉴别诊断的，就是说去化验，然后去做一些检查，就基本上可以定性。另外，最近20来年吧，应该是有乙肝疫苗的，所以它的防护、它的传染途径等等等等，我相信就是你随便到哪个医院。就是去询问一下的话，他就可以非常清晰的跟你解释谁是携带者，谁是可以传染者，谁是已经病的人。当然他听起来很有一些这个给人带来压力，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这个一个器官重要器官的一个不健康嘛，所以带来很大的。但是我想补充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那么样的可怕来去加重你的心理负担。你更关注的是你解决说你怎么不想就是跟

0: 那个小姑子，你的这个相处，她的来与走都这么随意，来怎么解决去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我相信这个小姑子应该是说，是一个携带者，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病的患者，因为她毕竟应该是已经结婚有孩子吧？
1: 对，结婚有孩子，
0: 对吧？所以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他
1: 可能就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
0: 通常情况下，我们比较芥蒂的是乙肝病人的携带者，因为他在不告诉你的情况下，你似乎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1: 嗯，
0: 那我也当就是简单说一下这样的常识，实际上就是你是可防可控的。
1: 嗯，
0: 啊，跟很多乙肝病人相处，我们是没有那么大风险的，但是我们也要正视这个现实，来去降低我们对他的这个这种携带者或者是叫患者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观点和眼光。
1: 嗯
0: 啊，不要加重这个看法，对吧？那除此之外，你要解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啊，你如何去跟自己的老公的妹妹去相处？
1: 嗯，我觉得先解决和老公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老公的妹妹这个问题呢，嗯，就像大海老师说的。再到家里来，他因为他刚说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他的信息里说了老公的妹妹住远郊，
0: 对，
1: 所以可能是到市里边来带孩子来玩也好、
0: 嗯、
1: 办事儿也好、
0: 嗯、
1: 就常来了、
0: 嗯、
1: 就是哥哥家就是自己的一个城市里边的一个落脚点，
0: 一个驿站
1: 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我觉得知道了之后，以后防范还是容易防范的啊，比如说带孩子打疫苗啊，怎么怎么样，这都是可以的。
0: 餐具消毒分餐，这些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乙肝携带，这些文明大家还是要做的。
1: 对，
0: 嗯
1: 嗯，最重要的就是和老公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就是我相信妈妈护着孩子，你的先生其实也一样是爱孩子的，
0: 嗯，
1: 也是护着孩子的，只不过要么他没有考虑那么多，一个男人比较粗心，
0: 嗯，
1: 是吧？要不然就是他们家集体在隐瞒着妹妹的病情，
0: 嗯、
1: 或者要不然就是他会认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传染，
0: 没错
1: 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哈，我觉得这个是要先去交流的。
0: 对，
1: 这个交流不是指责，你如果说你看你妹妹
0: 瞒着我、
1: 嗯、啊，你妹妹有这样的情况，你居然瞒着我，如果你是带着情绪去指责，那就很容易让你的老公跟你站到了对立面。
0: 没错，叫激化矛盾嘛。
1: 对、
0: 嗯、
1: 所以是沟通，
0: 嗯、
1: 沟通和指责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当然不一样，所以这个你想，人家家三个人跟他在一块儿，他们也没有被传染，所以他们对这个的看法跟你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这种呵护呢，有一就是我大胆去猜测，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家人觉得亏欠他什么了，
1: 嗯，
0: 所以他会用这种就是这种超倍的补偿来去弥补这种损失。
1: 对，
0: 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你没有这份心来去补偿他的妹妹。
1: 对，
0: 但这个如果你有一天真的知道这个真相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做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嗯，对，
0: 甚至于你愿意参加到这个里面去，对吧？
1: 对。
0: 然后作为老公来讲，也要权衡一下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当驿站这个，尽量还是要提前预知一下。我觉得你打扰的毕竟是人家两口子的环境嘛。
1: 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嗯。

0: 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海老师，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正在继续看各位在微信后台微博后台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和我们的咨询和交流。我们来看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啊4年的时间了，和婆婆的关系一直都觉得还挺好的，和老公的关系呢也都还过得去哈。一直都没有想过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以前呢我觉得和我老公很信任，我也从来不拿起他的手机去翻看。那么前几天他上班忘带手机了，我就想看看吧，于是呢就打开他的微信了。这里边啊没有别的事情，我老公这个人呢其实是个挺老实的人。但是我看到了他和他妈妈的聊天，有点颠覆我了，也就是其实他妈妈在聊天当中总是说我的一些长短，总是说我的一些不好，而且总是让他对我要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在意，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给我老公好好的去煲汤啊，如果我没有照顾我老公啊，如果我没有给他买那一双很贵的运动鞋呀，他妈都说你要小心一点，你老婆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外心吧，你要小心一点，你老婆这个人啊很可能自己会存一些私房钱，如何如何的。我看完以后心里特别的别扭，他妈妈当着我的面可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那好像是你好我好，大家都挺好的，我还一直都很庆幸我没有什么婆媳矛盾啊。可是我没有想过在后面这个婆婆能这样的说自己的儿媳妇，太难受了，太别扭了，尤其是还看到她还随声去附和，甚至有些时候她还主动的发个问题，我和她之间的问题

0: 去问他妈妈。
1: 嗯，
0: 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母子聊天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反正心里很别扭。他回来了，我也没有再提起。我如果说这些的话，我觉得也很别扭吧。该怎么说呢？我怎么理解他和他妈妈的这些聊天记录呢？
1: 嗯，一般情况下来讲，我们都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去看对方的手机啊，因为这个人嘛，总是有一些私密空间的。就是我们的小时候，其实我们的日记本是锁在那里，不让爹妈看的。
0: 嗯
1: 啊，就是人总是要有一个保留自己秘密的一个空间来去。知道啊，这部分是我自己最原始的部分，是不能被碰的啊。所以说是以前有日记本，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变成手机了。那手机里面难以避免的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刻意的或者随机出现的这样的内容啊。这个不可能说我们连一个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甚至于说有点像小孩子似的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我想人也就是有些痛苦。
0: 嗯，
1: 那看也看了，对吧？那了解也了解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儿子跟妈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一个关系的密切。
0: 嗯，
1: 这个很多的家庭的这个孩子，特别是儿子，是由妈妈带大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是不管什么原因吧，他已经就形成了。那么。还有一个当妈妈呢都有几种心态，一种呢是她跟她自己老公当之间发生的问题不希望发生在自己儿子和儿媳妇之间，
0: 嗯，
1: 她有一个防范的心态，
0: 嗯
1: 啊，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别重蹈覆辙。
0: 对，
1: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怕儿子
0: 吃亏，
1: 吃亏啊，我得替儿子把这关，我得让儿子出门我得给他背着书包，然后饭盒我得准备好回家等等等等，他一切的都要给儿子设立一个防火墙。
0: 嗯
1: 啊，我可不能让他那什么，所以他主观上就有去帮你去把关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呢行为上当然就有了，他会对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按自己的标准去卡一下。
0: 嗯
1: 啊，那当作为儿子来讲的话，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不可能说是他老关心你，你不回应他。那我想一个这个男人有两种，一种呢是不断的在逃离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啊，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待在里面非常舒服，
0: 对，
1: 多一个人关心我，多一个人操心我，岂不更好吗？
0: 对，
1: 所以那你要看你老公是怎样，是如果他是很愿意非常享受的待在舒适区的，我觉得你要适当的把他给拉出来。
0: 嗯
1: 啊，因为毕竟这是你的老公，你们两个人现在是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0: 嗯，
1: 好，那你要把他拉出来，也就是说你把他平常问的这个问题能够用你的方式能够比如说满足他或回答他，也就是让他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再去问另外一个女性去了。
0: 嗯
1: 啊，嗯，直说不直说，这个要看你们俩自己之间的
0: 关系怎么样，
1: 关系能不能达到
0: 说了会怎么样
1: 程度啊？
0: 对，
1: 我鼓励直说啊，但是你只要权衡一下。嗯，对，
0: 我也觉得是直说不直说，这看你们啊。
1: 对，
0: 但是人吧，有的时候是挺奇怪的事情。
1: 嗯，
0: 我们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聊天哈，
1: 嗯，
0: 你确实不能让第三个人看到，
1: 没错。
0: 因为有的时候吧，那个聊天
1: 嗯。私房话嘛，
0: 对，真的就是再亲密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和他的聊天，另外一个人看到了，
1: 嗯，
0: 一定会觉得，哎，怎么是这样的？
1: 没错，
0: 其实那个聊天里边有很多很个人的情绪，
1: 对，
0: 当时的感受，
1: 上下文啊，正好一句接一句就说出这个来了。
0: 对，
1: 那就是在那个环境下，你把他拉出屋的话，他那句话不见得能说。
0: 嗯，所以呢，我觉得也别怀疑婆婆当你的面对你的
1: 对
0: 态度
1: 对。
0: 婆婆可能当你的面，她会觉得这已经是个。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它，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一粒小小的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说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五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2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五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

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落虚眉。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两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最有趣的一则则是荞麦初熟，一折满野，喜而有作，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饼饵今冬不忧窄，胡麻鸭油油更香，油心饼美争先尝。这是在赞美荞麦大丰收，今年冬天的饼饵只怕都吃不完了。用胡麻榨出油涂在饼上，香气扑鼻，人人争抢着要吃。照陆游所写，南宋时期江南的荞麦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两大类，是甜荞和苦荞。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外形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万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14万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

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5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一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3例完整的荞麦籽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1/4。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2种，一种是荞麦，另一种正是燕麦。相对荞麦不尴不尬的市场地位，燕麦可真是世界保健食品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闪耀明星。随便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购物网站，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4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30个分类种里，有5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6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粒裸燕麦，4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2倍体的沙燕麦。具有6倍体这一特色的2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产业也因此格外的与众不同。外国大都种植普通栽培燕麦，但是国内则以大粒裸燕麦为主，占比超过90%。所谓裸燕麦，即成熟的籽粒不带麸皮，而其余的几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粒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35%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3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87%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2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十

再不小。自十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5.12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假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粒裸燕麦原产中国。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 74.4%， 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 89.2%。 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粒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王朱素所著的《旧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脂球》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贵格麦片公司的营销。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贵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贵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贵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
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

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桂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1966年，桂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桂格公司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

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贵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

0: 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1: 2007年，徐千雅和何沐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沐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1: 1938年4月10号，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山东台儿庄交战，在易县上空，陈怀民遭多架敌机围攻，绝境中他驾机撞击敌机，敌机被毁，他成功跳伞。4月中旬，在山东归德上空，陈怀民连续击落3架敌机，在与第4架敌机交锋时，机翼受损变形，无法继续战斗。他驾驶受损飞机滑翔降落机场，他却因为右腿受轻伤住进了医院。就在这所医院里，陈怀民与未婚妻立下了生死相随的盟誓。
2: 哎呀，这天又下雨。哎，志勇，我到医院已经有10天了吧？
3: 差不多有10天了。
2: 志勇，谢谢你跟兄弟们的照顾，我看我这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3: 你呀，好没好那得医生说了算。
2: 什么呀，好没好我自己最清楚，你看这哑铃我都能拉100个了，还有你看啊，这俯卧撑我做50个绝对没问题。
3: 是恢复得蛮好的，不过啊，还是得悠着点，确保完全康复。
2: 不跟你说假话，现在就做给你看，你帮我数着。
3: 行啊，我倒要看看呢。
2: 准备啊，开始。
3: 1、2、3。
4: 八成。有人给你
2: 看。谁啊？等我。
3: 慢点儿。
4: 哎呀，怀民哥，你怎么了？怎么趴在地上了？
2: 露露啊，你怎么来了？
3: 他呀，在逞能，做俯卧撑呢。
4: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快起来，快起来，来，我扶你。哎呀，
2: 露露，你放心，已经完全好了。
4: 好了，也不要急着做俯卧撑啊，得好好养养的。
3: 你看，你看，露露小姐也是这么说吧？
4: 嗯。哎，请问你是？
3: 哦，我叫王志勇。露露小姐，我们见过面的呀。
4: 哦。
3: 就是在航空学校时，我们到你们浙江大学打过篮球。
4: 哦，是这样啊。
3: 那天我们还听到了你激情洋溢、斗志昂扬的演讲，鼓动性很强啊。
4: 哦，是的是的，那是5年前了，就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以后。
3: 对，就是那天你和怀民认识的吧？你知道吧，你们俩一见钟情，那情形真是太浪漫了。
4: 瞧你说的。
3: 有，当时啊，把我还有李永清，哎，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好生羡慕。
2: 好了好了，志勇，别在这贫了。
3: 好好好，怀民还有露露小姐，你们聊啊，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聊，你们慢慢聊。

0: 怀明哥，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消息，别提多高兴了。
1: 嗨，露露，我们的飞机啊，虽然性能上不如日本鬼子，但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勇敢的斗志，我们同样可以和他们在空中拼刺刀，而且一定拼得赢。
0: 怀明哥，我真为你骄傲，但是我也好担心你呀。
1: 露露，你担心啥呀？
0: 怀明哥，这段时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啊，听广播呀，好多的新闻我都可以背下来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知道吧，我每天都在字里行间找你，找陈怀民这三个字，在那个一台轰炸的新闻里说你还有几位飞行员都受伤了，我心里那个紧张着急还有害怕。
1: 露露，亲爱的，让你担惊受怕了。
0: 我只和爸妈说了一声就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
1: 露露，不要紧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呀，可把我急坏了，我恨不得我来替你受伤。
1: 那怎么行？露露，我的好露露。
0: 还好还好，看到你现在恢复得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1: 露露啊，你就放心吧。哎，有一件事儿，我……
0: 怀明哥，你说。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们牺牲了好多兄弟，今后我会经常在空中跟日本鬼子作战，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军击落
0: 啊。怀明哥，
1: 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露露啊，我希望你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死，死的是有价值的。
0: 怀明哥，我理解你，坚强不屈这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时就应该挺身而出。怀明哥，我想好了，我和你生死相随。

0: 华明哥，你知道我告诉爸妈要来看你时，他们说什么吗？
1: 啊，你爸妈，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啊，快去快去，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露露，你帮我谢谢他们。
0: 哎，我爸妈还让我带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1: 啊，好吃的，哎呀，太感谢了，也谢谢亲爱的露露。哎，露露，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怀明哥，什么礼物啊？
1: 露露，我爸妈知道我和你处对象，十分高兴。我妈妈专门在街坊一家裁缝店做了件旗袍，让我送给你。露露，你看，在这包里呢。
0: 哎呦，真好看，我喜欢这白色，代表着高雅、圣洁和无邪。哎，这里还有绣花呢，真漂亮，我太喜欢了。
1: 怀明，志勇呢？永清，你怎么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2: 志勇呢？大队长让他赶快回去，有紧急情况。
1: 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2: 哎呀，怀明，大队长说，今天4月29号。是那个日本天皇，哎，叫什么来着？
1: 裕仁
2: 啊，对，裕仁。
1: 永清不急，你慢慢说。
2: 能不急吗？就是这个裕仁，今天是他的生日，日本鬼子准备空袭武汉
1: 啊！
2: 他们要用残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他们的天皇祝寿献礼。我们大队正在准备应敌。大队长叫我赶紧把志勇叫回去。
1: 那我呢？
2: 这个大队长说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继续在医院养伤。
1: 这是什么话？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跟你回去。
2: 这
1: 什么这那的，快走，我知道王志勇在哪里，不远，就在这附近。
0: 怀明哥，
1: 露露，我要出发了。把这旗袍收好。
0: 怀明哥，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嗯，露露，我是这样想的，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0: 怀明哥，
1: 露露，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不要难过，穿着这身旗袍就像
3: 1938年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是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都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武汉也成为了日军的攻击重点。1938年4月29号下午2:30，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上海和安徽的基地起飞，向武汉袭来。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19架战斗机，加上苏联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升空迎战。
4: 即将进入武汉领空，我率领自己，其余各级按分工与敌作战。呼叫动五拐，
5: 雄鹰动五拐收到。
4: 呼叫动五幺，
6: 雄鹰动五幺收到。
5: 呼叫动拐俩，
7: 雄鹰动拐俩收到。
4: 保持队形。
6: 收到。
1: 弟兄们，今日之中国，我们是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今天
6: 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
4: 动物妖，动物妖，说得太好了。
6: 我是动物妖，我是动物妖，谢谢大队长的鼓励。长空霹雳劈刺刀，不杀鬼子不丈夫。弟兄们，今天我要和小鬼子拼了！
4: 拼了！拼了！注意，所有成员请注意，12点方向发现敌机群，发现敌机群，高度3800。

0: 幺收到。
1: 动幺，保持高度4200。
0: 动幺收到，保持高度4200。
1: 动幺，动拐，动拐点，下降高度，跟上，干掉下面的轰炸机。
0: 动幺收到，
2: 动拐收到，
0: 动拐两收到。

方战斗机。

0: 大家保持队形，按计划做好迎击准备。
1: 虽然中国空军战机的性能不如日军，但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斗志高昂，勇敢冲刺，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承担攻击任务的第四大队九架战斗机率先冲入敌机阵营，程凡明驾驶着E16战斗机，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战斗机群所谓的立体阵地中央。 左拼右杀，很快就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机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不到5分钟，就成功将敌机击落。

0: 巴卡，狡猾的支那飞机，看我的，哒哒哒！大日本帝国要你们这些支那飞机，统统撕烂撕烂的！
1: 东武馆，我刚才打中一架敌机的垂尾了，看，左前方那个，正在冒烟的那个。
2: 是的，已经开始上升了。董亮，小心你后面。啊，
1: 我后面。
2: 刚才从我右边跳到我的后面去了。
1: 好的，看我的，那个右盘旋跟上了。
3: 五架日军战斗机从左侧和左后方向陈怀民战机冲来，陈怀民将战机迅速拉升左转，直接冲向日军战斗机，同时按下机关枪按钮，一架敌机被击中，空中爆炸。但是另外一架敌机打出的子弹击中了陈怀民的战机。
1: 我知道，
2: 董耀，你的飞机冒烟起火了。
1: 我知道，
2: 董耀，准备跳伞，准备跳伞。
1: 董武馆，我知道，我的飞机还能操作。
2: 小心，石油，
1: 石油，石油！
0: 打中了，打中了，打打你好啊！要死，吃那个，撕了撕了你！
1: 小日本，狗娘养的！
2: 大我包德，你死！
1: 你死去吧！为我的兄弟姐妹，为我的同胞报仇！冲吧！
0: 啊！这是个疯子，是那疯子。

遭遇五架敌机围攻，陈怀民战机多处中弹，油箱起火，他胸部也已经中弹。千钧一发之际，陈怀民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毅然决然地驾驶着已经着火的飞机，猛烈撞向一架敌机。与敌机相撞后，陈怀民被弹出了座舱，降落伞被引燃，他从3000米高空坠落长江。

知生还希望渺茫，当地居民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救援。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二十天，一直没有结果。但人们没有放弃，持续打捞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陈怀民的遗体。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中国空军以弱胜强，击落日机21架，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辉煌的胜利。程怀民的生命定格在22岁，这惊天一撞让他成为世界空战史上和敌机相撞同归于尽的第一人。1938年6月5号，国民政府在汉口为程怀民举行追悼会，20000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为程怀民敬献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0: 陈怀民牺牲的第22天，他的未婚妻王露露悲痛欲绝，身穿白色旗袍来到了长江边。
1: 怀民哥，你为国捐躯死得壮烈，你在天上放射出耀眼的光。
2: 露露，莫悲伤，每次起飞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为国战斗死得其所。
1: 亲爱的，今天我穿的是你送给我的白色旗袍，怀民哥

0: 郑怀民牺牲后，我们陈家所有人都无比悲痛。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原名叫天乐，听闻哥哥牺牲噩耗，他把名字改成了陈难，共赴国难的难。这天，陈难对着无边无际的蓝天说，
1: 哥哥，你知道吗？你与之相撞的飞机正是日本飞机，正是日本的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驾驶的。大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他的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哥哥，我恨日本人，恨他们的残暴，恨他们的贪婪，更恨他们的无情。可是哥哥，我看到高桥宪一妻子写的信，我忽然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可怜。
0: 我的姑姑陈难专门给高桥的妻子美惠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武汉日报上，国民政府将信翻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和对和平的期望。

0: 中这样说：
1: 美惠子女士，中国的陆海空军受了人民的委托，尽了神圣的任务，誓死保卫国土。战死的军人受着全中国一切人出自忠心的崇拜，而你和高桥呢？正如你信上所说，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是无故的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高桥也无故的牺牲了，受了贵国军阀的欺骗，无故的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仅有痛苦的牺牲，这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有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镇江市广播电视台，剧中人讲述人陈贝，陈怀民由张之旭饰演，王志勇由罗亮饰演，李永清由谭建华饰演，李桂丹由李群饰演，护士由赵丽饰演，王露露由周逸文饰演，大队长由严冬饰演，高桥宪一由罗亮饰演，陈难由蒋宇舟饰演，播报马苏。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给您打开节日的味道。这个端午节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新款香包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选购。这些香包造型丰富，从常见的虎头如意粽子，到融合了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兼具传统和创意之美。
2: 咱们说说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了。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午文脉，拥抱时代的新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咱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3: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世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4: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3: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5: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3: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6: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 已经在当地连续举办了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照例准时开幕了。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五大类10多项的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市民游客以及文旅企业的广泛参与。那小小的香包如何成为黄金乡村的金荷包？我们继续来听。
7: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箱包好吗？
3: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箱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6: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箱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3: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让箱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萧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箱包绣制的感受。
8: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3: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呀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1: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10: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9: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10: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9: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 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11: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9: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1: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9: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2: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12: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9: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1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跟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 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多秒的报道。
1: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2: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啊，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提这个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1: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2: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I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I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装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1: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3: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1: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4: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制氢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5: 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6: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当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甚至在职职工因工受伤之后，要求其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
7: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8: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9: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

0: 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得到及时救治。
2: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1: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3: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4: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
1: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2: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1: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3: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0: 是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为您继续关注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的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红牌数量的确是飙升。截止到这个比赛日结束，本届世界杯已经开出了7张红牌，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特别是在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主裁判竟然单场就亮出了3张红牌，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记录。可见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啊，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 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十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

0: 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宋木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贺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出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娜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天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这一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19号，伊朗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将就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此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开幕式前的发布会找到答案。彼时，来自英国媒体的记者就伊朗队处境、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等问题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问。
3: Mr. President, you say...
4: 主席先生，您说大家不必担心，面对这些情况请大家放松。可事实是，一位顶级裁判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他被控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惨遭遣返。还有伊朗不得不将他们的训练基地移至墨西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球迷和记者因受限而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2: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5: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

0: 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Sometimes we manage, other times not.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明月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

0: 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1: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风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0: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2: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0: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了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整动所发出的声响。
0: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鹤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1: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3: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4: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他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韧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4: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0: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5: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效纳。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4: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 以及原材料啊，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啊，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十五五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十六五呢，

0: 然后能够啊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南风起，富陇黄，
4: 30对还有60的小麦，这个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8: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9: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我在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0: 3点睡，一回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嘞，你想说你拉回来啊？
11: 赶得不行了，
12: 爷爷。
11: 哦，
10: 你抓来一把，
12: 这
11: 不是抓来
10: 吗？这是。
9: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0: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懂。
9: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麦子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它泥上来拽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0: 都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的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别管走到这儿特别好，这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这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9: 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

0: 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 哎，
2: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儿走了。
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得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3: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 就是在组织里，给咱先种几只，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就是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仓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在等着。
3: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我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4: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下，再一搁在这起来了，
4: 收不过去是吧？
1: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粒。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3: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 就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在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6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6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6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欧洲的2大6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6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5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5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6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6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9: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六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

0: 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1: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国家间可能会借研发无人作战飞机继续合作，但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欧洲整个空战水平的提升是有限的。
0: 无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那显然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提升是有天花板的，没有办法实现质的提升，但是对于眼下的国防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1: 放眼全球，六代机项目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对此王亚南认为，
0: 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购这个你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下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3: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3: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甲酰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

0: 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
1: 嗯，
0: 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它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1: 嗯，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东西、啊、
0: 哎，是的。
1: 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0: 嗯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如果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酰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境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
1: 哦，
0: 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
1: 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
0: 嗯，
1: 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0: 是的。
1: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0: 对。
1: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生殖毒性上面。这个生殖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性是有区别的。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是。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1: 对。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0: 是的。
1: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

0: 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线，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也是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甚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甚至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1: 是
0: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1: 比较敏感。
0: 对那对于婴幼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1: 那肯定会的。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好糙，对吧？这个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0: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1: 是，
0: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他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1: 他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 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但是作用呢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0: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1: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佳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0: 是我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的，
1: 是
0: 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

0: 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氨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1: 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0: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 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的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1: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0: 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1: 对，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其实这个

0: 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
1: 哦，
0: 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1: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0: 哎，对对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1: 嗯嗯，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哈，涉事纸尿裤品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0: 嗯，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
1: 嗯，
0: 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嗯，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百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那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
1: 嗯，
0: 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
1: 嗯，
0: 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1: 嗯嗯，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0: 嗯，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1: 哦，
0: 啊，
1: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0: 啊，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嗯，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
1: 嗯，
0: 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1: 嗯嗯，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儿、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0: 嗯，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
1: 嗯，
0: 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
1: 嗯，
0: 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1: 啊，
0: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
1: 嗯，
0: 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
1: 嗯，
0: 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 都提出了新的这种

0: 解决方案，不需要说您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那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样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1: 对，
0: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1: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0: 对，
1: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0: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不下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1: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
0: 这个方法不靠谱。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咱们的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再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1: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您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角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角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1: 夏至一候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2: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九十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十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十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角？
2: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角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角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角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那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11、12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它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1: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2: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才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0: 说完了一候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候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1: 夏至二候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2: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

0: 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左右到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炸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拖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炸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1: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0: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的，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潭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3: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4: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个。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在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3: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

0: 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林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1: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汤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0: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1: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0: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1: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汤养啦、种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其实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0: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开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4: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5: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4: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的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了。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抱膝，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5: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4: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合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被粘成了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散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5: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4: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不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 很难制造出声音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除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退居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

0: 眼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0: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2.4GHz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2.4GHz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体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进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乘船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0: 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证明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严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

0: 分工的这种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说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日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2: 6月16日，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日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

0: 一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从黑龙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 3.0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和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昨日新闻重现，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了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2: 嗯，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唐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

0: 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番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穆基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

0: 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一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大杀器的这种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斯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2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3，这是一个毛雷，就是

0: 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在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三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3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4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他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在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1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1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每一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1-2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

0: 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1: 这个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致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0: 唐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2: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以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在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0: 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那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 协议呢？
1: 应该

0: 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它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长。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它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它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了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的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0: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 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3: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这个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2: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想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0: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六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3: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重加拿大还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它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0: 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2: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的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他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粟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肠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向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

0: 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珠如洗浴，1945头戴秋叶舞，1954乘凉入佛寺，1963夜眠寻被单，1879-1972思量盖夹被，1989-1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朝田命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数座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2: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宜夏》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

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十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十二雨，廪食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聚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芳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啊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弥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视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
趁势

0: 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商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0: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挑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守夏》诗中，林静闻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弄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吐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月 石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藤甸，与人罗扇青尖。

0: 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冠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遇搔头，爱护清寂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遂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伯奉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积温习练，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日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只欲侨余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致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已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

0: 蜉蝣爱芳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一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芳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毫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寒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轻轻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钓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

0: 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1: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矩所画，周文矩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矩的绘画风貌。
2: 周文矩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矩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3: 薛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好吧？
1: 这是一幅立轴绘画作品，立轴画的特点就是可以直观的纵览全貌。整个的台线呢，它是用了一种截景法，截取荷塘中台线的一角，利用冲出边缘的处理来争取更大的空间感受。水域的处理也是同样的方法。同时这样处理能够拉近画面与观者的距离，使人有身临其境的妙想。然后呢，就是我们再放大了看啊，柳树垂下来的柳枝呢，它打破比较古板的几何的分割，这样呢它就出现了一种扮演的状态。这种扮演的状态也正是我们传统美学它所表达的那种委婉的方式。另外整个台榭虽然有透视关系，但是它是一种水平式的重心，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所以综合这些来讲呢，可以反映出啊，原作者周文矩呢，他确实是一个画面经营的高手，他把一种纵深的和横向的这样的空间做得非常的周密，通过这些草木最终呢是把人以及人力所构建的建筑包裹起来的，把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呢还原到一个自然中去。再有这幅画，画家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先来看画面中心凉亭中这组人，对弈的两名女子，左边的女子神情专注，垂手捻着棋盒里的棋子，陷入深深的思考，右边正在行棋的女子似乎对局面胸有成竹。而端坐于正中这位观棋者，他一手摇着折扇，神态自若，旁边的小童挺直身子，双手扶着棋桌，专注地盯着棋盘，看得入迷。亭子右侧女子手握折扇，凭栏远望，而她旁边的小童则手握着团扇，严肃地直面画外。我们看画左侧，也有一位直扇而立的侍女，跟随凭栏远眺者的视线，看向画外。庭外的走廊上，一名侍女安静地扶着栏杆垂钓，左侧侍女正收起钓竿，转头向身后的侍者伸手取鱼饵。侍者的身前还有调皮的小童，身后则是另一位直扇而立的侍女。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幅画近两米高，当我们站在这幅画面前，满眼都充盈着这片浓浓绿意，令人神清气爽。
3: 孙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画面当中水榭对弈的场景。通过棋盘，我们能看到这局棋下到什么程度了。历史上对于当时女子下围棋有哪些记载呢？
0: 那么从黑白布子的状态上来看，双方棋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盘的阶段，这是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双方呢都要尽可能的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只白棋正要落子的侍女，她可能更占据优势，神情呢也是更加气定神闲。从画面中女子娴熟对弈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围棋这项活动已经在女子中有着广泛的开展，而在历史上古代时期也有不少关于女性下围棋的记载，尤其是后蜀的花蕊夫人徐慧奇迹精湛，当时在她的影响

0: 两下，宫中一骑乘风。另外，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也都是棋坛高手，特别是大周后，在陆游所撰写的南唐书中就有所记载。
1: 鞠老师，我们从绘画笔墨技法的角度来看，这幅画作还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2: 整体上来讲呢，这件作品是一件工笔重彩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石绿色的应用，其实石青石绿啊，包括这些珍贵的矿物颜料的大量应用，实际上是我们古代宫廷绘画最为典型的一个特点。这件作品呢，它能把这些绿颜色用得非常微妙，而且呢，这样大面积的绿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史上也是很少的，无疑呢也是有更有难度。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为画家这样精湛的技艺所感动。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0: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2: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0: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2: 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1: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菊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叫油子价钱比垮叫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叫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之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搅，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 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使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加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

0: 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大约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

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夏至。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盛夏由此正式开场，阳光慷慨，万物繁盛，蝉鸣和香，风里都带着滚烫的生命力。早安，愿你在这个夏天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4: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

0: 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说着，皮亮就朝易秦娥扑去。易秦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儿状呢。山羊平直喊：易秦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秦娥跑了出去。易秦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秦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补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快跑，狼来了！有的人跟着起哄说：
1: 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马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秦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秦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2: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她为啥卧鱼儿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1: 啥毛病，你没见皮亮那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易秦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来。楚家和说：
2: 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秦娥说：
2: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

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易秦河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雨芝问，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秦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他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河怕易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他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他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易秦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76年1月15日，一架小型飞机在飞过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时，将人民总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天空。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虽然只镶嵌着一枚邓颖超的遗像，但事实上他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骨灰。百余年前身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局，少年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2岁的邓颖超也许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他们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结识，在跨越重洋的鸿雁往来中加深了解。终于有一天，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印有《离不可内心》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周恩来手书的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从此他们携手踏上了革命之路，一同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坚持地下斗争，一同对抗病魔，战胜敌人，走完25000里长征路。他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征途上勇往直前，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都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一生都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昂扬精神。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月15日，一架飞机在邓颖超的注视中起飞，沿途将周恩来的骨灰抛洒在4个地方。北京城区到处都留有周恩来为4个现代化而奔走的身影，密云水库从选址到施工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天津海河之畔，周恩来在这里成长，确立信仰，参加革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寄托着周恩来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爱。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离世前他再三交代工作人员，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7天后，邓颖超的骨灰被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他和周恩来相识相知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1988年，邓颖超曾这样书写他对周恩来的思念：你到哪里去了呀？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4年后，他们重聚在海河，与祖国天地山川融为。

山青藏高原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开始筹划进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青藏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随即启动。

只青藏铁路建设者使用过的铝合金高压锅。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80摄氏度左右，高压锅是建设者们不可或缺的用具。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经历了停工复工，1979年路轨。

不少人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而病倒甚至牺牲。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隧道，海拔高达4905米，隧道内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施工中还会进一步降低。研究人员尝试用隧道掌子面弥散供氧和氧吧车供氧的方式，随时向隧道内补充氧气。烽火山隧道的成功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全线建起25个高压氧舱和17座制氧站。二期工程建设的5年多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5亿人因高原病牺牲。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广泛，寒季坚硬如铁，暖季细软如泥。这种巨大的形态变化会使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引发铁轨变形。1961年，青藏高原上建起了全年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几代科研人坚守40年，终于找到了稳定冻土的方法。在不稳定地段采用片式气冷路基，加快路基基底地层散热，比较稳定的地带则沿铁路两侧架设热棒，降低基底低温。二期工程还在冻土区修建桥梁123.3公里，以桥带路避开冻土，奠定了我国在高原冻土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7月1日，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沿线建有33个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和全球首个高寒草甸人造湿地的绿色天路，打破了长期制约西藏发展的运输瓶颈，为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这条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期盼与梦想的神奇天路，注定是青藏高原加速迈向现代化的澎湃动脉。这只因长期使用而锈迹斑斑的高压锅，见证了青藏铁路建设者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铮铮誓言。几代筑路大军用生命的光和热，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上一次讲到，商鞅为了让民众不敢犯罪，真可谓煞费苦心。那我们还要问，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并非如此。《商君书画策》讲，国皆有进奸邪行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我们现在常把盗贼连称，但在古代，盗和贼所指有所不同。盗是指偷盗或抢夺财物的人或者行为，贼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商鞅看到当时秦国的现状，国家虽然有禁止奸诈邪恶和对盗贼处以刑罚的规定，却没有使犯罪之人一定会被捉拿归案的办法。做邪恶之事、偷盗财物或者伤害他人，要处以死刑，可以说刑已经很重了。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还是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这些坏事不一定被发现，也不一定被抓住。所以单单重刑还不够，甚至株连亲人也不够，还要保证奸恶行为被发现、被惩处，从而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这样才能让奸恶之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很多人做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怎么就会那么倒霉被发现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每天24个小时都在监控下生活，一举一动都能被知晓，谁还敢去违法犯罪呢？我想这应该是商鞅所期待的。在刑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有那么多的案件没有办法锁定凶手，何况在当时的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于是商鞅想到一个办法，把民户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十，各户之间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都要连带，官吏之间呢也要互相监督，知道他们的罪过，并且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不仅自己能免受刑罚的处分，不被牵连，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被举报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就是要实现无刑，重刑和必得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仍然不够。商君书错法讲，民众只要尽了力就能得到爵位，建立了功绩就能得到奖赏，君主能够让民众像相信太阳和月亮一样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用尽全力去建功立业，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修权也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民众相信朝廷的赏赐，功业便得以成就，民众相信朝廷的刑罚，奸邪之事就不会产生。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多讳言而克其赏，硕如严令而不治其罚。如果君主仅有口头的恩惠而吝啬于赏赐有功之人，臣民就不肯效力。如果君主频繁地发布严苛的命令，却不切实地执行刑罚，百姓就会轻视死刑。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必罚， 即使是死刑这样的重刑，百姓也不会畏惧。赏刑篇讲了晋文公杀颠邪和周公杀管叔、刘霍叔的故事。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使百姓亲近服从，于是召集所有的卿相大夫。颠邪呢，迟到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罪，晋文公说，对他用刑吧。执法官于是腰斩了颠邪来示众。晋国的将士、民众都有了畏惧之心，说国君对他喜爱重视的人都能够依法治罪，对于我们又怎会留情呢？在这之后，晋国的将领和士兵就没人敢违反命令了，他们听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就像被砍断了脚一样马上停止，听到了进攻的命令，就像流水一样迅速前进。管叔和霍叔是周公的兄弟，参与了公武叛乱，周公大义灭亲，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的人。天下人都说啊，亲兄弟犯了罪都要被处罚，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呢？于是天下变得安定有序。所以重刑必得之外，还需加上必罚，这一通过刑罚的威慑力来实现无形的链条才完整。和商鞅一样，韩非呢也强调必得的重要性。韩非认为，为什么有些罪行刑罚很重还是有人触犯，是因为犯法之事不必然被知道，犯法之人不必然被抓到，被抓到也不必然被惩处，重罚如果不能做到必知必得必罚也没有用处，人们会有逃脱处罚的侥幸心理。韩非在《内属说上》中讲到了溧水之金不守的事例，在荆南之地的溧水之中有金子，很多人偷偷去采金，关于采金的处罚非常重，被抓到的人会被腰斩，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停止偷偷采金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必然被抓到。如果一定会被处死，即使是拥有天下这样的大利，人们也不会愿意去做的。在五度里面韩非讲了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不高但陡峭的墙，连那些善于攀登的人都不能越过，但平缓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能爬上去。普通人会去偷盗布帛，因为不必然受到伤害，但是融化的金子，连盗直这样的大盗都不敢动，因为必然受伤。韩非就此得出了明王翘其法而言其行，明主避其诛的结论。翘其法而言其行，就是要重刑，避其诛就是要必得必罚。还有一个卫四军用一座城池引渡逃犯的故事。卫四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到了魏国，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四军派人和魏襄王交涉，想用50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五趟，魏王就是不答应。魏军就用左侍丞来交换逃犯，群臣劝说魏军，用一个大诚意去交换一个逃犯，值得吗？魏军说，如果法令不能树立权威，诛罚不能兑现，即使有10个左侍丞也没有好处。如果法令能够树立威信，诛罚能够兑现，即使失去10个左侍丞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讲道，魏军一心想治理好国家，我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吉利的，于是用车子将逃犯送到魏国，无条件地交给了魏军。我们前面讲到了吴起等老朋友吃饭的故事，韩非用来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基于信的观点。吴起休戚的故事也体现了法家之人对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还有大家熟悉的曾子杀猪的故事，也说明守信的重要性。曾子的妻子去集市，小儿子跟在他后面哭，曾子的妻子就说，你回家去，等我从集市回来给你杀猪吃。等他从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一头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曾子说，可不能和小孩开玩笑，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要靠父母做出样子才会跟着学，你现在欺骗他，就是在教儿子学会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这不是教育的好方法，于是就把猪给杀掉了。 韩非认为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赏罚如果不能切实执行，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李悝在韩非这里成了负面典型。李悝和秦军交战，为了激励士气，他骗左边的部队说快上，右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随后又骑马跑到右边说左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左右两翼的士兵为了不落后于对方，都争先恐后的冲锋作战。虽然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李悝在士兵心中埋下了不诚信的种子。第二年秦军再次来袭，士兵们因为不相信将领，导致军队几乎被秦军全歼。韩非说这就是不信之患。总而言之，三晋法家的代表商鞅、韩非倡导以刑去刑，认为通过重刑重罚，必知必得必罚，可以让人不敢犯法，不愿犯法，刑罚因而无需使用，从而实现无刑。我们和他们一样，希望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被发现，所有的犯罪者都能被绳之以法，希望每一个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向着无刑的目标前进。商鞅鼓励告奸，并让每个人承担监视他人的责任，这对于发现犯罪和遏制犯罪是有效的，但是这会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有心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诬告，无辜之人会被陷害或者被牵连，其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期熬夜玩手机，你需要的四个健康用眼小妙招。
4: 熬夜追剧，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不良习惯。其实啊，从下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是很多上班族难得的休闲时间，刷刷手机确实可以放松心情，但是您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了，尤其是眼睛。前不久在深圳有一位31岁的陈先生，就是因为熬夜玩手机差点失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5: 前段时间31岁的陈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之后

0: 玩了一晚上手机。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陈先生却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闭眼休息了几分钟，视力恢复了一些，可是上方的视野缺损了。陈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陈先生左眼的视力只有 0.4 了，并且眼底视网膜下方有分支动脉阻塞，陈先生的左眼中风了。
1: 熬夜玩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眼中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为大家具体解答一下。您好杨医生。
2: 哎，您好，主持人。
1: 感谢杨医生和我们连线。首先啊，我们想请杨医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位陈先生出现这个情况，眼中风，这在咱们医学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啊？
2: 眼中风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俗称。它的医学名称的话是视网膜动脉阻塞，因为这个它动脉阻塞呢和那个脑中风呢它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俗称啊叫做眼中风。那么眼中风呢，它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也非常少见的急性的可以致盲性的疾病之一。
1: 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好好的眼睛为什么会突然这个里面有动脉阻塞了呢？跟这个陈先生这样熬夜玩手机啊强光的刺激有关系吗？
2: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小陈他这个疾病的话是用眼，他当时来的时候确实是用眼很多，熬夜啊看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的话呢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去用眼的。一般的话呢，眼中风呢它的原因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最主要的话呢是中老年人啊，他们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说他有心脏啊或者动脉有粥样硬化这样的病人，他们容易出现栓塞。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最近年轻人出现这种疾病呢比较多一些，然后主要是用眼的比较多，尤其啊电子产品啊过度的使用啊，另外熬夜啊玩手机啊，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造成了这个眼底的一个动脉阻塞，然后呢它供血的那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缺血坏死，最后呢造成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个陈先生的话呢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动脉阻塞分三种，第一种呢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啊主干发生阻塞了，然后这种情况它的视力就非常差啊，甚至可以只能看到光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陈先生得了这个病，它叫视网膜的分支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一个小分支堵了，那么它只是供血的一小块动脉供血的一部分呢它得不到营养，所以发生缺血坏死，但是有大部分的视网膜呢其他正常的呢还是可以，它视力还是正常的，所以它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呢，一方面视力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像主干的动脉阻塞那么严重，另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生一种视野的一种缺损所以它不会说整个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睫状动脉一个阻塞，分支动脉阻塞差不多也是对视力呢会有一点下降，但是愈后都算不错也经过治疗的话呢一般都能恢复视力或者说视力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呢以前呢就强调说，如果说这个用眼多的话呢，他如果出现了有时候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他突然间就看东西有点不清楚了，然后过了几分钟视力又好了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而不要忽略的说我休息一会儿以后明管的还继续用眼，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的血管的功能发生了一些也不好的一些改变那么呢它会发生的动脉一些狭窄，也是我们俗称的痉挛痉挛的话呢它也有血可以通过这个视网膜的动脉你供给视网膜那个营养，但是如果这个动脉痉挛到一定程度，那么有的患者的话呢它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完全的堵塞，就是它那个血管完全闭塞了那么它所供养的那个血管那个就达不到周边视网膜，那些细胞光感受细胞就得不到营养，那么就会产生不可逆性的坏死。当你发病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病的时候，你就马上到医院去接受眼科的专科的处置否则的话呢一般超过2个小时它或多或少呢都会发生坏死所以一般呢视力愈后很难恢复，最主要的还是重在预防尽量减少这种用眼的时间用眼比较多的用接触电脑的尽量还是有个小窍门那么你用眼大概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呢，那么你要可以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大概过个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回来可以继续用眼。另外呢也可以如果您楼层呢或者比较高，或有阳台或有窗户的话呢，

0: 你也可以往窗外啊远眺大概1到2分钟。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如果看手机的时候啊，尽量把屏幕的亮度啊调低一点，那么和屏幕的一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到30到50厘米啊。另外的姿势也很端正，躺着呢歪着这样的姿势呢是对眼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应该坐姿，然后呢眼睛和屏幕的话呢成一条线，眼睛有个向下的角度大概45度啊。另外的话呢，尽量的话呢用眼的时候呢尽量不控制自己的用眼的时间，尤其呢在晚上夜间的用眼的时候，尽量呢就是不要啊对比度啊黑暗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有一个背景光，这样的话用眼比较好。
1: 提醒大家，玩手机一定要有度，尤其是熬夜玩手机。您看，晚上室内的光线本身就不充足，加上人晚上也处于一种疲劳状态，这时候对眼睛的伤害也就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尽量健康作息，合理安排使用手机的时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

0: 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11: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11: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

0: 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2: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我不断探索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3: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4: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3: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初飞教八到完成所有单飞科目，严帅经历过成绩垫底时的失落，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5: 那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师傅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3: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4: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3: 习主席在2020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赢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见效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4: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6: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回首军校4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战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歌告诉记者， 军校这四年，他们在学校立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

0: 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1: 这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0: 这四年，冯哥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香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都在陪伴着冯哥准备复试。安香瑞的无私相助让冯哥非常感动。
1: 他没考上，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留校名额，因为我们只招八个人，我当时是第八，然后他带着我学了一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七，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0: 这几年冯哥和安香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香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香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思维与协同能力，他们最终也捧回了大赛二等奖。
2: 那段时间不管是指导教员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都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建模以及军事类的思想或者方法，对我们后来专业课的学习或者说学习一些战法都还挺有帮助的。
0: 在空军航空大学，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滋养着每一名拼搏进取的学员。202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教员的指导下，又登上了全军领导力创新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荣誉面前，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组建领导力俱乐部，以带动影响更多的学员共同提升。
1: 拿了全军一等奖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0: 四年的军校时光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香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未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香瑞：
3: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生根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4: 军校超链接。
5: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玲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

0: 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载复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成为刚性标尺。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强度连贯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五是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1: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3: 206可以起飞，起飞206。
4: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5: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6: 各班迅速降落。
4: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协同战术训练，全面提升直升机分队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实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房磊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 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

0: 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城镇发动了空袭。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经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6月2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的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2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1061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活跃着一群忠诚笃实的守护者。年轻时，他们身着戎装，以热血青春守护国家安宁。现如今，他们解甲归来，初心不改，积极投身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常年扎根在岸线巡护、生态治理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就是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群体。近日，记者走进江城武汉，聆听他们的护江故事，感受他们扎根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长城，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长城。
3: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4: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3: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5: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3: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4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5: 就是我们从小生来这种环境的，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3: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5: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庭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4000多块钱收入，

0: 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1: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

0: 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1: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0: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星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抓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2: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0: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三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3: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两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的部队还是有雷锋积极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0: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0000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4: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了。”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0: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4: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精细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0: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

0: 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1: 学习雷锋好榜样，
0: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0: 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3: 咱老泉。
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6: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7: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6: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9: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0: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3: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4: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6: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

0: 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3: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7: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8: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5: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1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5: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5: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5: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5: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糟粕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

0: 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6: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6: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0: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1: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0: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1: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2: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0: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

0: 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2: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1: 漂亮，
2: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2: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1: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3: 在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伊德特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格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杰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2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0: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4: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VR啊， 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乌拉圭尔

0: 道具奖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1: 好听。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3: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的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这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这一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3: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

0: 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
1: 嗯，
0: 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1: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2: But you are stronger than everything.
0: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3: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4: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3: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1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4: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3: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4: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将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

0: 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这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2: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
3: 嘣嘣嘣嘣！
4: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老，他们陪着一代人长大，又陪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一一呈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各位重听唱了一辈子的歌，可每次重听还能够被打动。他们就像老朋友，平时不常联系，但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一切都还好。今天第一首歌让我们相信爱真的需要勇气。在那个情书和短信交织的年代，多少人的表白就借着这首歌说出了口。他唱的不是歌，是我们每个人兵荒马乱的青春。

王菲的《我愿意》真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高山，她空灵的声音一出来就让人相信真的有人愿意为爱放弃一切。后来那么多的人模仿她，可谁也唱不出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深情。

王菲的这一首《我愿意》之后，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一首写给每个离家人的作品《送别》。长亭外，古道边，简单的几句歌词，却装得下人生所有的离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唱了一辈子的歌，我们再次回头去听它依然能够被打动。接下来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给陈奕迅带来这首《十年》，他把分手后的千言万语唱成了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年轻时以为十年很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十年只是从你好到再见的距离。如果

今天他唱了一辈子的歌，我们来回到童年，去听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只要小船儿推开波浪一响，眼前就是北海公园的湖面，是白衬衫，是红领巾，是再也回不去的无忧无虑的下午。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些老歌，像一壶老酒，年头越久味道越沉，他们陪伴我们哭，陪伴我们笑，陪伴我们从年少走到白头。

在这个每天都有新歌冒出来的年代，为什么还能够去听这些老歌？大概是因为新歌唱的是别人的故事，而这些老歌里藏着的是我们自己的青春。